0: 受伤，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0212348753，02123487530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 council.govt.nz 左划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几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859600228859。
2: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Tschüss.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再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rd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万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 查问详情。万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1: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荆棘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AM
1: 大家乐窗帘布面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看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388。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en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什么矿。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2: 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0: 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4: 舒丽好，大家好啊。舒丽最近是不是非常忙啊？
3: 是挺忙的，从来都是每一天每一年都是这样忙，但是我觉得忙呢其实挺使人快乐的。
4: 对对，如果忙的有价值有意义，我觉得还是忙起来好。
3: 是，童老师，问问您啊，上次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讲了您学校呢正在进行下半年的学期的招生啊，最近招生的工作怎么样？
4: 正在紧锣密鼓。最近招生还是不错的，也很多新的学生呢也都在进来，都到学校来咨询呢、报名啊，还有很多呢报明年的啊，因为今年呢他们可能就是在其他学校啊，已经就是有些学校是收费的，所以他们交了学费了以后呢，你一上就得上一年，所以他到今年的年底他们才能结束。那他们呢明年呢就有不少学生呢就转到我们学校来了，这是一个挺可喜的进步，也特高兴。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6月29号呢下学期就要开学了，所以现在呢真的是紧锣密鼓。而且呢我们学校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啊孩子们儿女们比较忙，没有时间帮您申请学生津贴，那么好，您请您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学校呢帮您免费申请啊。但是这是帮助，你知道吗？因为您的儿女时间太紧了，太忙了，没有时间帮您，那么我们学校来帮您，让您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来学习啊。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招生当中。
3: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请您也记住了，真的是要珍惜这个机会哈。
4: 是是是，
3: 踊跃的报名。
4: 对，
3: 因为我们生活在英文的国家，讲英文呢非常重要。
4: 是，这个英文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3: 对，
4: 哎，所以呢我觉得呢不管您是刚来的，是新移民老移民，都要起码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英文您应该是能掌握的，
3: 起码就是生活用语。
4: 对对，
3: 哪怕我写的稍微差一点，
4: 对，
3: 我写的慢一点，这都没关系，但是英语生活用语的与人沟通啊，起码能做到。
4: 对,
3: 对，
4: 这是需要的。而且今天早上我在上课的时候还跟大家说哈，阅读听和说这三样哪个也不能缺。那么写不是不重要，而是我们把它放在后面，因为你现在首先要跟人家说，说的同时呢人家说什么你还得听，你还得明白，还一个阅读，大量的阅读能帮助您听和说。所以我现在呢就说一个呢，大家呢在学习技巧方面哈，哎，您呢有几项，哎，这个呢一个就是阅读，大量的阅读。你说我都不会，我也不知道这个字母，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念，我怎么阅读？那您好，拿您儿童的小孩的书先拿来，先听小孩的那个咿咿呀呀学习刚起步的时候听那个书，听那个故事，你开始慢慢慢慢慢一点循序渐进。
3: 再有小孩子书当中有很多图片哈，
4: 对，你能看得懂。哎，还有一个呢看呢儿童的那个动画片， 你也行，也能看得懂，然后一点一点学，说得慢嘛。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可以刚开始听起步开始，然后阅读再开始，小孩书、儿童书、儿童读物，你可以一点点阅读，然后就是说了，您能听懂了，能阅读一部分了，那就开始张嘴了。今天我就跟他们讲，一定要 open your mouth， 你大张开嘴说，老师我就是不敢张嘴，因为我也知道我们华人，你也知道哈，就是张嘴吧，因为他说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一张嘴是不是说错了，怕说错而不敢张。

0: 觉得学习英文还是挺困难的，
1: 是，
0: 或者是学习英文有什么好办法吗？或者是我自己总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是，这些问题都有人说，而且也都有人说，说我学了半天我都记不住。后来我跟他讲，记不住呢，哎，是常态啊。如果您要都记住了，那我可能就要失业了，啊，因为记不住是常态，哎。但是呢，记多记少呢，是因人而异，而不是说啊，你要跟某某某学，那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基础不一样。这是一。第二呢，学英语难不难？我告诉你，难。我不能跟您说简单，它不简单，学习就没有不苦的。但是呢，就是说学无止境，就是我就跟学生说，never stop learning。就你永远学习东西有学无止境，不能停止。那你在你学的过程中，您肯定会啊，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说，那么再往后呢，您就记住了。一定要学习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就是一个啊日积月累的过程。我觉得如果说学一遍您就会了，那您真的成天才了。所以很多我这些学生哈，老年人居多，他们说我记不住啊。但是呢，我一个礼拜，哎，我跟您学两天、三天、四天，它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要日积月累，天天说。
0: 是，像您老师说到的，这个学习是一个常态。其实我发现学习呢需要培养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学习呢是需要有环境的。
1: 对，
0: 如果到了学校有老师教，按着老师的要求来做，日积月累都会有进步。
1: 没错，您说的对，因为呢，很多学生特别愿意面授，愿意到学校来，为什么呢？第一，学校气氛好。第二呢，老师讲，你看着老师怎么样张嘴，怎么样发音，然后呢，还有一些在学校做一些游戏，有很多这种我们做这个文字游戏，哎，每个人呢，你说不同的单词，你肯定恐怕就要想，哟，到我了，我该说哪个单词了啊？因为前面人说过的，你不能重复。啊，你一定要说一个新的单词，所以我们经常做这种文字游戏，还有呢，做这个crossword，我相信舒丽知道，就是呢，
0: 填空。
1: 哎，填空。对了，这个呢最好了，一个单词中间你找找单词，找中间那个字母，这个挺好玩的。你看洋人坐到那儿都做这个啊，都玩这个，所以呢也把他们这个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拿到我们课堂里来，所以大家呢也来做这个些游戏，也特别高兴。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上网课有网课的好，那面授课到学校来呢有面授课的好，两者不同。
0: 你说到这个crossword 就是填空哈，其实洋人当中的就是这个文化当中呢是非常时尚的，
1: 对，
0: 并且呢有些人不喜欢外出的哈，
1: 就
0: 喜
1: 喜
0: 欢
1: 欢玩
0: 安安
1: 这
0: 静
1: 个，
0: 静的
1: 对，
0: 拿着个字典在查字典，我看这英文单词里边是哪个字母在哪个空要填上去哈。
1: 是，而且呢，因为英文单词呢，它有很多解释，那么针对每一句话里的，它用的就不一样，所以你说的对，查字典呀，现在。都有 AI 啦，也上 AI 上查一下，这个适合不适合在这儿？哎，特别好，我觉得这个，
0: 其实这个呢，不光是学英文，你多学了一个单词哈，还有呢，培养你自己的坐下来心特别静。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事情啊、工作的事情啊、外面的事情啊，烦恼或者是有的时候想的事情太多了，哎，在这个时候放松一下，
1: 特别
0: 让你
1: 好，
0: 呢安静下来，
1: 对，
0: 是不
1: 特别
0: 是？
1: 好。这时候一个心境，再一个你脑子在转，因为你一定跟着这个 follow 这个些单词啊、句型啊，这个你一定得跟着它走。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预防老年痴呆。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 我们演播室非常的热闹，我们还是请。

0: 来了他个子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咱俩继续聊。
1: 好，淑丽，开始，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啊，我们谈到了学英语哈，这个技巧啊，童
1: 对，
0: 老师也教了我们了啊，就
1: 是，
0: 是要这个常态呢是说你记不住了，这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哈。所
1: 对，
0: 以老师鼓励我们哈，学英文呢就是要学习永不止境，就是要坚持哈，每天学一两个哈，那常年积累起来了呢，那他就收获很大的了哈。
1: 是，
0: 那
1: 因为，
0: 您学校呢？现在不好意思打断
1: 没事儿，
0: 您，
1: 没事
0: 您
1: 儿，
0: 学校我想了解了解您学校呢？哎呀，我也很觉得特别喜欢哈，哪一天到您的教室一定去看看哈，您学校现场教学啊，学生的那种欢快的那种表情，那种上课的这种喜悦哈。那今天您的讲课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给
1: 今
0: 我们
1: 天
0: 大
1: 好，
0: 家形容形
1: 形
0: 容，
1: 容形容好。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啊，就说，主要呢，上我的课，为什么我的班人特别多哈？我的课呢，主要是呢，让大家呢张嘴。很多学生呢，就是应该，就是因为张不开嘴，所以他就是自信心不够，因为他觉得我不会说。我就不愿意张嘴，那你不张嘴，那你就更没办法说。所以呢，我就鼓励他们来，不管你说的好不好，你只要是第一次张嘴，我就跟说，我们给他点个赞，这里此处有掌声，我就给大家鼓掌，然后大家都给鼓掌。来，下一次呢，我又笑着又过来跟他讲，您能不能，哎，您来来。您说一下呀，哎，比如说我找他呢，都是找的比较简单的、容易的，他能呢张开嘴的，哎，他第一次张了嘴了，第二次张嘴了，那慢慢慢慢就张嘴了。所以我们有几个这样的学生，刚开始老师你别叫我，我不敢，我不会说啊，那个我紧张，哦呦，吓得脸也红了，汗也出来了。后来我就说没关系的哈，哎，下次啊。我就过去了，哎，给他时间，给他机会，让他沉淀一下。等他自己觉得人家每个人都说了，该我了，我也张嘴试试吧。哎，这时候他就张嘴了。所以我就觉得呢，他一张嘴，我们给他自信，鼓励他。下一次过两天他又敢张嘴了。如果他要说这句话有点难，老师我等一等可以吗？可以，没问题。他自己觉得。我能张嘴的时候，哎，你鼓励他，激励他一下，他就张嘴了。他自己觉得我还不敢说，我说的还不够好，那你就给他时间。我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做游戏的时候，就是 everybody's game，就每个人啊，每个人的游戏你不能不参加啊。啊，每个人都是 everybody's game，就是你就
0: 挺
1: 得参
0: 好玩
1: 加，
0: 的
1: 哎，
0: 哈，
1: 大家都哎特别踊跃，你知道吗？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班最高兴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唱歌，因为我就说每一年我都会教大家，有的时候是3首歌，有的时候呢是更多。那每一首歌呢，就是让大家呢都得会唱。当我们每年啊一年2次结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那个大家那个最后一天 party 发那个证书，大家呢每个人带一个特别拿手菜，大家组织一起那最后一天。那一天的时候是各个班都要拿出节目来了，都要八仙过海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呢那时候我们你是不是要想演出演得好，是不是平常得练习啊？所以我们一般平常练习，那么到最后演出时候不是那么紧张。哎呦，使劲练，使劲练，不用。我一般都是我们全班一起唱，唱出气势来，唱出那种那个大气磅礴的那种感觉来。因为人多嘛，人多也是优势啊。
0: 唱完了，是不是听到你老师听到学生唱，有点合唱团那感觉？
1: 特高兴，特别高兴，不但我高兴，把整个全校的气氛都带动起来了，大家都跟着一起唱。你看我们唱国歌的时候，全体起立，大家一块唱，哎呦，我们那个词儿都说的好着呢，那个毛利语的、英文的全唱，哎，就不一样。然后再唱大家唱抒情歌曲的时候，哎，那个 男生先唱一部分，女生一部分，后面有合唱，还有背景音乐，哎呦，可好了，听着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努力的结果，我也特别高兴。这样的话，学校也特别高兴。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大家一个团结，一个 teamwork。大家你看这一个班级，特别好。哎，还有呢，我们有时候呢带大家出去去玩儿，有时候去春季出去，秋季出去，哎，让大家。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那我们就组织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午饭呀，去喝个茶呀，或者去大家吃个饭呐，大家特别高兴，哎，畅所，大家都在这儿，哎，畅所欲言，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互相聊天，都互相那个，特别好。我就觉得呢，这是我们学校呢，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啊，有唱有跳，哎，有组织大家出去玩儿。哎，有一些各种活动，哎，所以我觉得呢，这种丰富多彩的教学呢，对学生来讲是特别的好。
0: 是，学习的环境很轻松
1: 对，
0: 啊，没有压力。
1: 没有压力，
0: 还经常老师带着学生，天气好上外边，有那种郊游踏青的感觉
1: 对
0: 啊。
1: 对对对，还有 barbecue，我们真的挺好的，大家都挺那个什么的哈。不过今年呢哈，我们那个也是挺有一个事儿呢，也是挺那个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做得特别好哈，就这个每今年从今年开始，这个 level three 呀就变了，这政府呢就不是说给你那个资助了。就 funding 了，就给各个学校了。那么这个 level three 呢，是 ESOL 的，这个学 ESOL 是咱们学英文，它的总称叫 ESOL。那 ESOL 呢，level three 是最高级了。那你都学到最高级了，那您应该有一定的英文基础了。所以呢，政府他就不给你 funding 了，就不给你这个免费了。那他呢，换了一种方式免费，就是你先上学，先贷款，把这个款贷到你身上。等你学完了，你过关了，拿到毕业证书了，那么下一年政府又把这个呢退回来，就等于把你身上这贷款又拿走了。
0: 实际上，这个学习呢还是免费的，
1: 还是免
0: 但
1: 费
0: 是
1: 的。
0: 就是说要鼓励你，你先贷款用
1: 哎。
0: 这个先交钱了，
1: 对，
0: 然后你毕业了，那
1: 把这钱又撤
0: 把
1: 回去
0: 钱
1: 了。
0: 又还给你了。
1: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呢，另外一种促进，另外一种激励学习的方式。
0: 其实也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
1: 对对，但是呢，很多人他不理解这个，他就觉得，哎呦，我贷款了，那我还得还，我还得怎么着怎么着。其实呢，你不用想这个，你就是你该怎么学怎么学。所以这个事儿呢，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就觉得今年的这个各个学校的 level three 都招的不好，而且很多学校 level three 不上了，他就没有这个 level three 了。到我们这来说，我们学校没有，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贷款问题，学校不管，他觉得太麻烦，又要帮你申请贷款，最后还帮你退贷款，所以他就觉得麻烦，就不愿意管这个事儿。而我们学校呢，哎，既管又管，您懂什么意思？既管又管吗？既管您申请，又管您退还。所以这个是一个挺繁琐的工作，说
0: 这个
1: 句
0: 工作实际上工作量蛮大
1: 特
0: 的
1: 别
0: 哈，
1: 大，特别
0: 所
1: 大。
0: 以呢，就是这个您的学校这个服务是真的是好，
1: 是，所以呢，我就特意的在这里说呢，如果您要想上 level three 的话，please come to Target，哎，上我们 Target 来，这样我们呢有专门的老师帮您做了一些繁琐的工作，您的儿女和不愿意帮忙的，不愿意做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来到我们 Target，我们来帮您啊，解决您的难处。
0: 是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需要的来找童老师来报名学
1: 是，
0: 习。
1: 好，
0: 童老师，您是老师哈，今天呢，能不能为我们大家分享一句这个英文的句子？中国人说到“活到老，学到老”，
1: 哎，
0: 英文用什么来表达呢？
1: 好，他这个英文呢有这么一句话，我经常是教学生的，他叫 "It's never too old to learn"，就是说从没有说你很老了，你就不学了，没有 "never too old to learn"，什么意思？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 没有说我老了，我太岁数太大了，我不学了，没有，哎，never，从来没有说您老了就不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就这么一个单词，特别好啊，
0: 所以呢，我们虽然是年龄呢，每一天都有增长哈，但是我觉得一学习以后，人的心情愉悦了哈，感觉自己都觉得
1: 年
0: 年
1: 轻，
0: 轻了
1: 对
0: 哈。
1: 对，
0: 童老师，再为我们大家讲讲咱们学校的这个校址，我知道是有三个地方的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西区呢，Henderson，我们有我们学校的校址啊，中区和东区呢，就是在 Pamua 这个地方是我们学校也是我们学校的。您在中区的或者在东区的，请您到 Pamu 来上学。您住南区的，那就到 Papatoetoe 那个也有我们学校校址。我们学校在这个三个不同的区域都有我们学校的学系，都有我们的学校啊，请您呢来我们学校来报名。您住在北岸的呢，您也可以到我们的 Henderson 区上学，或者到我们的中区。还没有来上学，其实也都不是很远的。希望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服务为您服务，我们也有很好的老师来教您，我们的教师团队非常雄厚。
0: 是的，我们知道他给原学校呢具备哈30多年的教学的这
1: 对，
0: 个老牌的
1: 洋人
0: 洋
1: 学
0: 人学
1: 校，
0: 校哈，
1: 对对，
0: 教学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
1: 是。
0: 学生呢学习呢，咱们学校呢有一个口号，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对的，轻松学习，愉快生活，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报名。
1: 谢谢舒丽啊。如果您呢有任何问题，或者您要想报名，请打我的电话021-386-168，021-386-168。
0: 好，谢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1: 谢谢舒丽，谢谢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 Jenny， 你好。
1: 您好，舒丽姐，我是 Jenny 甲，非常开心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趣事。
0: 我们谢谢 Jenny， 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今天呢非常的隆重哈，也非常的热闹。我知道 Jenny 呢是一个很爱看世界的人哈，他也去过很多美丽的国家、美丽的地方。看世界呢，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Jenny， 请问问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首先吸引您的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事实上对我来说，吸引我的东西会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本人呢，我特别爱喝咖啡，所以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第一件事儿就一定先要首先做一些搜索，然后要找一个当地最好的这个咖啡店。然后除了这一点呢，我也特别喜欢去走走街景，看看寻找美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甚至有些时候如果有更多的机会的话呢，我都想去深入当地的一些特别能够代表当地民俗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包括像当地的不同的建筑、不同的饮食，很多点都是我喜欢的，都是吸引我去的。
0: 那正好，就是先看看街景，然后呢看看当地人的这个小巷里边都是人怎么样生活的。但是你刚才说了，首先呢你要找一个很好的这个咖啡厅哈，喝一喝这个咖啡。那请问你去很多的地方，咖啡都是一样的吗？
1: 这个当然是不一样了，所以这也就是吸引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就是想特别的去寻找那些可以代表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比如说去年哈，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有一个小众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行程呢，刚好到了一个就是咱们意大利的叫 Ravenna 的这个城市。事实上意大利我觉得咱们大家朋友们应该都有非常熟悉的地方，像米兰、威尼斯这些地方都是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但是我当时有这个机会到了 Ravenna， 这个当时我没有去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等到我到了那里，我就是因为我寻找咖啡，我才知道那个是丹丁的墓，就在那个小城市。然后我在那个Ravenna 那个地方，为了寻找这个咖啡店了解他们当地的咖啡，他们竟然在当地就有一个以这个就是所有的主题哈，全部都是以丹丁来为主题的，包括他的著作、他的画。哇，我又想寻找一个小小的咖啡，然后他在这里的特点让我真的忽略了这个小镇。所以像这一点呢，您说的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不同，它事实上不是不同在它的口味上，而是不同在它藏在这小小一杯咖啡背后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我真的是非常有感触。
0: 你说的这个我在听哈，是当地的文化。比如说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您身所坐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一些油画啊，或者是有一些装饰啊，这样的话还有当地人所讲的这个语言的绘画当中，你通过这些此情此景，你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是不是不同的味道出来了呢？
1: 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同。所以这就回到您问我就是这个咖啡的味道有什么不同。它事实上咖啡嘛，它就是一杯咖啡，但是你在每一个地方你喝出的这个不同，事实上已经包含了当地的 人文、当地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性，甚至我当时在瑞文纳喝这杯咖啡的时候，连咖啡杯都是印着但丁的画、但丁的头像，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对我来说呢，像这个目标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铁定的一个铁律一样，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先要去找这杯咖啡，然后从这杯咖啡里去发现每一个陌生地方的不同。
0: 嗯，你说到的这个咖啡的这个我们就叫用的这个盘子啊，还有这个咖啡的杯啊，甚至于这个加糖的这个小汤勺哈，它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有讲究。你要一说这个汤勺，我就想起来，我又让我想到呢，我在那个黑山的一个黑山共和国，实际上是我们很难有机会去的哈。它有一个小港口叫科托尔啊，我到了这个科托尔，其实我刚一到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不好的，因为那里的人你会看到他们也许是生活所迫，你想它是个小港口，而且都是历届上千年都是这些各个帝国变更一个争相去统治的一个小镇，所以那边的原住民呢应该是没有自己原住文化的，可以感知他们就是对游客是很冷漠的，你会感觉到他很冷漠。然后我当时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在想，哎呀，这个小镇我也就是来一次，我没有这样的兴趣，因为你走到哪你看不到你所期待的这个旅游城市的这种对游客的热烈的这种氛围，你不管怎么样我是需要游客来在这儿投入的，但是他们好像都不 care， 就是做自己的这种过自己这种冷漠的生活。然后也就是为了找这个咖啡，然后我就在找咖啡店，问问找找，好不容易呢还是利用自己 Google Search 找着了一个小咖啡店。然后找一下，我就看到哈，当时就是您说到这个小汤勺，我就想起来了，哇，那个汤勺看着就是特别旧，然后好像感觉就是它就是这种就是沉淀了历史，再加上一些就是没有很彻底的清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点疑虑，我就在，因为平常我也不太用这个汤勺，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纹路特别的精致哈，也很精细。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汤勺是不是还挺有历史的哈，然后他们就是店主就说已经 over 100 years。然后我一想，哇，我就拿这个汤勺，我就在想啊，这个汤勺有多少个人都有这样拿，所以当时给我的这种震撼，就是我为了找这么一杯小小的咖啡，然后呢，我就认识到在这个城市，我突然想，它的这种冷漠的外表下边，实际上也有它自己文化的传承。也就是这个小小的汤勺，就让我想，哇，事实上它这个小小的城市、小镇，并不一定就真的像我看到的这样，人们就是这么冷漠。果不其然，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城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猫啊，它就在那个咖啡店里边，哪哪都是猫。然后我就又问这个店主，我说这些猫都是你养的吗？他说没有啊，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叫 Cat Town 吗？是世界上唯一的猫城猫镇啊，我说是吗？然后呢我再深挖了一下，我才知道，因为哈，这个很多这个流浪猫以前被遗弃的，然后没有人管，也不知道是在多少年前，几十年甚至上百，第一只猫流浪猫到这儿之后呢，然后当地的人就觉得它很可怜，就给它喂，然后慢慢好像猫也有猫的集团，有猫的感知，他们就一传百，百传千，所以现在整个这个小镇上就数以万计的野猫，都是，所以当地的人不管是谁家门口都会有一个小店，然后呢就会都是为了给这些流浪猫准备的吃准备的喝。所以这一点让我突然看，你看我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小镇他的人都是很冷漠的，但是你通过这个冷漠，你通过这个猫对这个流浪猫的宠溺和对这个流浪猫的这种呵护，让我感觉到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他还是有自己的热爱，也许就是生活的所迫，也许是他这种 整个小镇的这种不断变更的这种被统治，没有归属，才让他们表面就是这样。所以那天我就从那个小小的咖啡店，从问那个汤勺开始，然后让我对这个小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是，你也看到了，这里的人是非常的是有爱心的哈，是善良的人，
1: 是，并不是他们外表表露出的那种冷漠。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好朋友 Jenny 为我们大家聊聊天儿哈。Jenny 在节目的上一段呢，也为我们分享了，他呢是喜欢看世界的人，他去过旅游，去过很多的美丽的地方哈。他也告诉我们了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美丽的地方，什么城市最吸引他的就是找一杯咖啡。啊，先坐下来啊，看看当地的这个人文呢、啊，这杯咖啡就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风格和当地的人文呐、啊，还有当地的很多很多都能够体现出来的哈。下一次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去旅行的时候，是不是也照着他的方法来试一试呢？Jenny， 我也想问问你哈、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都是很忙碌，也是挺紧张的哈。有的时候跟家人的沟通的时间呢，都可能都不一定够哈。所以呢，您呢是经常要旅行的，并且呢，您也是一个职业女性哈，也是老板啊，也是妈妈，也是妻子哈。您的角色也非常多，但是这样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您的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小小的压力呢？您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要，跟家人抱怨一下，我好累了，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我自己先清静清静的。
1: 当然有了。事实上呢，像压力也好，焦虑也好，不论就是说用我们世俗的眼光来衡量是，世俗的眼光来衡量啊，很大的大富翁。或者是平常的小百姓，我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烦恼和压力，还有焦虑。从我个人来说，就像您说的，我有很多角色，从这每一个角色当中都有不同的压力和焦虑。但是这些压力和焦虑呢，我们只有靠自己去排解掉，我们不可能就说是需要外力来。他，如果你自己不想好起来，那这些焦虑和压力他会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平常我有很多就是一些就是小小的爱好哈，我觉得这些爱好就是尤其可以帮助我去缓解这些焦虑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在自己的情绪需要就觉得有点控制不住要失控的时候，比如说我平常呢，我有时候会喜欢做点小手工，我还喜欢书法，然后在我觉得哇，有时候会觉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时候你在工作中，或者是你在和家庭成员中有了一些矛盾或冲突的时候，我本人不是那种爆发型的哈，我是属于我就想自己去把这个去怎么把它就是吞噬掉或者把它化解掉，往往在这个时候经常会要控制不住的时候，但是每当我坐在那里做一个小手工，当我专注在这些事儿上的时候，或者我坐在那里拿起笔我写上一篇小楷，或者是我抄一篇诗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突然就沉淀下来了。然后以前也许就会让你觉得焦虑的不能自拔，或是让你愤怒的要爆发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一看，哎，就化解了。当然了，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化解哈。从我的角度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每年至少需要有一次长时间的这个充电，这种充电就是这个旅游。去看看不同的风景。事实上呢，你不一定，从我角度，我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这种旅游就好像每一次旅游，我都是在跟风景的对话，他们给我的这些反馈，你一花一木一栋楼一个人甚至不跟你讲话，他给你传递的这些信息就会让你有一些思考。 好像让你把平常的是你看不到的东西给了你很多启示。所以呢，你要说平常我怎么缓解，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旅行。当然了，我们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去。
0: 所以你认为呢，就是旅行能够化解您在生活当中的小小的烦恼啊，或者是小小的压力哈。因为旅行呢，你从家里边出来，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环境了，他就会思想当中他就会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的，首先是放松，然后会在想，你会暂时忘掉你在周边熟悉的环境这些规矩，一些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早上6点就要起床。如果我旅行，我可以认自己，不用用这些平常的规矩去归宿自己。所以呢，像这种旅行，还有重要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看了不同的风景的时候，到达不同的目的地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很大，然后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可以让你花你的情绪和精力去注意。回头你再反馈到您本身自己的小烦恼，那真的都是不值一提的，就会更加努力想，我要努力，我要让自己未来再有更长的时间和机会去看更大的世界。
0: 因为你看到了新鲜的东西，还有世界很美好的东西，都是那么美好，所以呢，自己感觉到这种美好，这种世界，这种爱，或者是生命哈，打动了你，然后呢，你自己呢，变成了我自己原来小小的那个小心思或者是小烦恼啊哈。
1: 不值一提，
0: 一点都觉得这个事情太小了哈。所以呢，哎，旅行完了回来以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哎呦，见到家人更加珍惜哈。就是说，哎呀，你给我弄个红烧肉，我都觉得太好吃了。我在外头整天吃西餐哈，吃的没有家里的这个炒土豆丝好吃哈，是不是？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而且这我觉得这个旅行出门哈，就是离开您熟悉的环境，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让你放掉了你对你自己平常熟视无睹的美好，因为平常我们熟视无睹，你不知道那些都是美好。等到你出门，哎，也许你会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会有哎呀，就是不如意的恐慌的时候，你突然想，啊，原来我以前熟视无睹的关心，或者是习以为常的关心，或者是那些关爱，事实上都是我们平常忽略掉的美。所以这种出门旅行，它会让我们反馈，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自己已经拥有的。
0: 对的。啊，真好。我觉得通过您呢跟我们分享哈，让我们的眼界也开阔了。啊，
1: 谢谢。
0: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也出去走一走哈，有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每天的工作也够忙的了，您照顾家人呢也够忙的了哈。如果呢给自己点时间，给自己有一些钱呢，哎，花在自己身上哈，出门呢，漂漂亮亮的拍一些照片，那是更是回来以后啊，多少年以后，我说我多少年前之间我去过什么地方哈，怎么样啊，度过这个美好时光，好好回忆回忆，也真的是蛮好的，
1: 非常好。就这个时候也是自己找回自信的时候，
0: 是，
1: 尤其我觉得对咱们女性朋友。
0: 是，所以好，如果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听到了以后，就是更是要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辛劳一辈子了啊，要对我们自己好一点哈。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啊，您这也是工作挺忙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分享，也给大家很好的建议了啊。希望呢，下一次您有空呢，多来我们936直播室哈，多来跟我们聊聊天。
1: 好的，谢谢您，一定一定，我也谢谢您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分享我的这些体会。
0: 我们感谢杰尼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分享，也祝愿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 我知道你们经常是旅游的啊，多拍点风景片给我们发过来呀。
1: 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感谢您，
1: 谢谢。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10: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家好，我是丹妮。万客房产成立于2012年，致力于为广大房东提供量体裁一的优质房屋管理服务。请立刻致电万客房产021-234-8753查问详情。万客房产，客满万家，投资途中与您相伴。
1: 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FM 99.4准时相。

0: 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六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公司的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哋都想将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三，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三。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三。年龄和商业选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4: 国际
3: 不要等，
4: 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你可得等着我们
1: 啊！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趣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
2: 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进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中心。地址8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 0274-828-838。

0: 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
1: 安发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2: 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起。
1: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再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l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iki Altogether Olen。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假戏鬼吗？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明天说，我愿意。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去跳舞，吃好吃的。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Ma no, devo...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些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塑料袋、饮料纸盒和旧笔记本电脑不能放进回收箱。正确回收掌握在您手中，详情请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心动。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就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地址需系奥克兰市会官网 ord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Ordin。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在被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提示你都还在。

0: 不出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向大家来进行来问好。我们在新西兰，我是吴曼，
2: 我是子璇。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国际之上的最新动向。国际之上挑衅的事情很多，中欧之间也出现到了很多细微变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要谈的跟贸易有关，跟外交有关，但是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看看中东这一块，看似在谈判的推进之中，但是一时之间美国又是拉清单，而穆杰塔巴又是放生，让美国和以色列去狗带，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来盘点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到啊，在昨天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根据美国官员27日向媒体透露，美国的国防部已经是拟定了一份对于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的清单，来以备特朗普可能会恢复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如果发动新的打击，难度比之前会更大了。
2: 是的，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袭击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石油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国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哈，伊朗的境内很多已经遭受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的果实。那些目标呢，要不就是固定不动，要不就是没有深埋在掩体里。但是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等等目标如今变得更加的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于他们的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是大于以前的。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也是援引了美国的评估报告来显示，伊朗现在依旧是具备着可观的作战能力。说实话，真正的作战能力我们很难知道啊。美国特朗普一口一个已经全都把他们团灭了，打得他们是别说片甲不留，但是起码已经泄出了他所有的能力。但是一会儿一个调研报告说是恢复了60%，一会儿一个报告说恢复了70%，一会儿还有报告说已经恢复了90%。不知道伊朗的速度是不是这么快，后面有没有高人，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情报出现了前后矛盾。可是不管是60%、70%还是80%，这大锤行动看上去多少都有一点像一个震慑的口吻。美国又来了，你要不怎样我就怎样，大锤就80%、80%打向你是吧。但是对于伊朗来说，我认为这一招现在是根本没有用的哈。那么到现在为止，在伊朗方面的战机、小型的舰艇没有被完全的摧毁，这是肯定的。那相当数量的导弹还有配备的发射装置现在呢也是有大量的存留，并且据说回血的能力还是保持着旺盛的状态的。那么多名的美国官员是这样说的，说伊朗最近呢也有有限重启国防的工业生产，但是尚不清楚美国对于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本来他们的位置就相对的隐蔽，美国可能跟咱差不多，也都是靠猜的为主啊。
2: 是的，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匣，做好准备。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在伊斯兰共和国的这个情报部门的声明之中透露的信息啊，说敌对的势力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情报、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实施占领、分解、瓦解和推翻伊朗政权等等目标，但是全都没有成功，这是一种软战争，这是一种认知的作战。而我们看到穆杰塔巴更是放话，直接让美国、以色列要去死了。我们来看啊，美伊 两国这个仅仅七周的脆弱的停火协议，现在一方面是好消息，一方面看上去又是岌岌可危。在双方直接的军事对峙之后，面临着极大考验哈。那我们看穆杰塔巴在26号发表了强硬声明，重提美国与以色列去死的口号。尽管军事对抗升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官员依旧是评估两国全面爆发战事的几率偏低，而这个伊朗方面啊，更是表示说，由于敌人的弱点，所以啊，这个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非常的低。那其实直接就是一个很轻视的态度了。他说啊，武装部队现在已经是做好准备，严阵以待美国的任何动作。不要怀疑，我们要把恰尔巴哈尔到马赫沙赫尔一带变成侵略者的坟场。昨天这伊朗方面才刚刚说呢，美军基地不再会是我们顾忌的目标，也不再是美军不再会是中东的一个保护者，现在还要变成战略坟场了啊！这呛声一天是比一天调门高了。
2: 是的，他也提到这个恰巴哈尔和马沙赫尔赫分别位于伊朗漫长的南部海岸线两端。另外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说，最终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必定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布鲁杰迪还说呢，根据伊朗与美国初步协议草案，美国第一步将承诺实现在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该协议草案也要求解冻伊朗大部分被冻结的资产，并解除海上封锁。布鲁杰迪说，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制不会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贴文做出决策。对于伊朗来说，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最终签署的任何文件呢，都必定是在伊朗体制的红线框架制定内，而且符合伊朗的人民和国家利益。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份更新，这个也是最新的，由伊朗的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在27号的时候来报道的。这是一份有关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叫做初步非正式文件，也算是个草稿好了哈。那这个内容呢，也是披露了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还有未来协议的安排等等。我们来读一读这一份文件。根据这份文件来看啊，美国是承诺解除针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是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部分的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要做什么呢？伊朗要在一个月之内逐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以前的一个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是由伊朗还有阿曼来共同协商的。
2: 是的，这封文件呢还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形式获得正式确认。报道还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的实际行动。
1: 是，另外呢，在昨天我还看到了《每日邮报》有一则消息啊，说到的呢是伊朗要求特朗普释出24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作为结束战争或者说停战的一个大前提。那么根据伊朗的国营媒体报道，伊朗的谈判代表25号也是在卡塔尔和美国官方会晤，提出了这一项大胆的要求。
2: 是的，这个谈判提出大胆要求之后呢，伊朗方面希望在签署结束与美国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后，至少能立即取得一半的冻结资金，其余款项则需在2个月内完成转账。
1: 是，那我们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了一些扑朔迷离的迹象，国际原油市场出现到了极大的波动啊，包括 WTI 原油的期货价格跌6.2%，那一度是跌破了90，达到了88.07美元每桶。那布伦特原油的期货报价则是跌了4.77%，也是临近于92美元每桶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都知道前几天都是100多，对不
2: 对？
1: 这一个降幅还是蛮多。所以你看到金融市场它的嗅觉永远都是最敏感的，而美股的三大板的这个股指的一些这个三大股的这个指数的盘前也是集体的走高，是不是都代表着中东的问题有解了呢？我 认为还是相差甚远啊，两方还在拉高自己的调门。但是也是因为两方拉高了调门，可能实质之上都是在为自己最终的谈判结果来争取更多的一个筹码。
2: 嗯，
1: 有的时候你看还在打或者猛攻，或者是对方互呛，它也许不是一个开始，代表着是黎明之前那个必然走过的黑暗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值得期待一下，看一看这一周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哈。那么说到了跟伊朗有关的，我认为还有一条消息就是韩国。为什么要说韩国的这一艘货轮呢？因为啊，我截的这张图啊，说的是韩国方面研判这个武器是伊朗的导弹。但是你知道吗？包括有一些这个非常反华的一些西方的媒体，还有绿媒，他给出的标题是什么？说到的是韩国已经得出结论了啊，现在呢，这个攻击到韩国货船的武器就是和中国武器有关。
2: 嗯，
1: 所以我这一看马上提起了兴趣，咱们赶紧读一读到底如何来进行到界定的问题啊。不过你也可以看得到现在的舆论是什么，就是希望把中国可以拖下水，有点什么事儿赶紧就往这上扣。好，那我们看到韩国政府也是公布了对于韩国货船叫做 Namu 号啊，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事件进行的调查结果，就指出这一艘船的飞行器很有就是打中这一艘船的飞行器很有可能是伊朗产的反舰导弹。那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慢慢说啊。27号的时候，韩国政府公布的最终调查结果说，击中货轮的武器是伊朗开发的叫做努尔系列的反舰导弹。说到这个努尔，确实是跟中国有一些些联系。来，我们继续看
2: 这个韩联社报道呢，外交部第一次长朴润柱星期三召开记者发布会，调查结果称，分析称，用于袭击韩国的武器很可能是伊朗研制的努尔反系列导弹、反舰导弹。政府呢对弹头的形状、武器残骸以及颜色等进行分析后，得出了以上结论。这个朴润柱呢，并未锁定袭击方，但指出多个证据指向责任方为伊朗。
1: 好，我们稍等一下哈，先，因为我看到我们的 YouTube 其实是没有出去的，所以可能需要我们来这个 check 一下。因为在 YouTube 之上，我打开了，发现还没有推流成功，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检查一下，这样子。我们先把话题说到这里，然后呢我们进一段广告好了，给小编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再一次的回来看一看能不能够顺利的播放出去哈。天天都有这些问题，也真的是令人头痛。来吧，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很快回来。
3: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4: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律的埃及学博士，他是绿党历史上首位华人国会议员，他是党政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国际变化的观察家。两个时政观察者的对谈碰撞，谈古论今，国际内外，你我身边，世上无难事。
5: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6: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7: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全新绽放。
8: 全新绽放。
7: 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9: 国会议员张俊浩博士联手 BNE 我爱纽西兰节目，全新打造张议员民意连线栏目，每周一早上9:10到9:30，期待您的发声，倾听交流，与您同行。
10: AM936每天下午5:30为您打造生活服务直通车，
11: 携手老牌商家、社团、服务机构，提供最新惠民活动、旅行资讯、出行指南、健康保健。
10: 懂生活，会生活，尽在 AM936每天5:30生活服务直通车。
12: 国会议员陆。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了，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啊。那刚刚幸亏我是打开了 YouTube， 我是习惯性的打开，我一发现根本都没有推流出去，没办法，我们早晨的时候确实是人手不足，您看到的就是我俩坐在这里，所以做起节目来就很难看到我们的直播的一些情况，幸亏看了一下，还不晚，我们把今天早晨的一些消息给大家补充上，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候，随后我们会在推流之中迎来更多的朋友。来，我先来总结一下第一个话题啊，其实我们说到的是跟中东有关，虽然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很多，包括王毅啊在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表述，包括见到了巴拿马和巴拿马方面的一个对谈，巴拿马甚至对于台湾的问题还有所表述，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欧洲最近对于中国非常的跃跃欲试哈，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身体上很诚实的数字，我们来看一看在中国投资的这些欧洲的商会他们的实际的选择又会是如何。再另外我们看到包括在荷兰也好，包括在菲律宾也好，还有一个印尼，有一个算一个，最近都有一些动作不太寻常。回来之后啊，有很多话题讲，但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中东。中东一句话的总结其实就是一边提高着调门，一边双方狠命呛声，一边呢其实也是谈的个有条不紊。什么叫做呛声？首先我们来看看图片之中啊，今天早上第一个说的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直接怒呛美国和以色列，直接狗带。这个呛声就是我跟你们谈现在主动权就在我伊朗的一个手中，美国这边也不含糊，你让我狗带对不对？我给你列出了一个打击的清单，这个是27号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的，说在整个伊朗境内未来列出的打击的目标就是以备特朗普这一边万一啊这个一时兴起恢复打击，那么就按照这些清单来行事。我要打你我还会列一个清单让你提前锁上门吗？明显这就是在谈判之中两边给自己更高的提高了一些调门。但是国际原油市场是非常敏感的，我们说最新的国际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来到了92点几啊，那前两天的时候还是105，一路一路的随着美伊之间谈判的曙光，我们说它是逐步的在降的，但是还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啊。包括美国的三大股指也是这个突然出现到了一个猛增，都似乎在预兆着中东的问题可以谈，但是相遇的问题还是比较远的。那今天呢我们在早晨的最开始还有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现在是疑似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叫做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就是一份草稿了，它是一个初步的非正式的文件，就是 draft。我们看这个里边透露的信息其实也蛮多，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部署，还有未来的一些协议内容。那子璇也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啊，这个协议里面体现的内容。
2: 是的，根据该文件呢，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呢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前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呢，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还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形式获得确认。据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一方绝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1: 没错啊，这个就是大概早上起来我们跟大家说的，刚才说的更细一点，不过您知道大概发生了什么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是根据《每日邮报》透露的信息，说到的是伊朗要求特朗普释出240亿美元的冻结资金去结束战争。据说啊，这是一个和卡塔尔和美国官方会晤的时候提出的一个大胆的需求。不过现在全都是放这个筹码以及要价的过程。霍尔木兹海峡，我刚刚的想法是两方的调门撑得很高，但你看都是比较虚的东西，对不对？比方说我不愿意跟伊朗说，我都是这个跟美国方面，我们要把握主动权，我们要步步为营，你们全都看不上你们，你们是懦弱的人，所以我们再次开战的可能性不大。伊朗说再次开战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对手已经怂了，已经是这个很弱的了，知道跟我们硬刚没戏，这是他的逻辑点。美国这一边你情单 三，还是那句话，我要打你，我还提前告诉你我要打你哪儿啊，对不对？接下来互助位，我要打你的位了哈。那显然就是各自提高调门，希望能够尽快谈妥。可是美国想要的那几个核心没用，伊朗能不能占到大便宜也不知道。本身在你这儿开打，你就已经是元气大伤了。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消息，今天早上说到的呢，是韩国的货船。为什么要说这条消息？因为这货船啊，在很多的这个绿媒之上哈、啊，甚至把它是扯到了中国，说韩国研究决定啊，这个打到韩国货船的这个武器是跟中国有关的，它是不是跟中国有关？这个如果你看看族谱，确实是有关系啊。我们正好在说到的是这一条信息，那我们补充一下，韩国政府呢也是公布了对于韩国货船叫做纳姆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的事件进行的结果调查。之前大家还记得遇袭这件事儿吗？伊朗说美国干的。美国说伊朗干的，谁都不承认。韩国说我也别着急，我先拿回来研究研究，我再告诉你们。
2: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呢，锁定的是伊朗。那说呢，直击重货轮的武器很有可能是伊朗所开发的努尔系列的反舰的导弹。那么政府是对于弹头的形状、武器的残骸颜色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2: 对，他们呢也并未锁定袭击方，但指出多个证据指向的责任方为伊朗。韩国政府呢计划召见伊朗驻韩大使调查结果，介绍调查结果，并要求伊方采取责任的采取责任和措施。五月四日晚8:40左右呢，这个韩国旗下的纳姆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约四个小时后它的火势被扑灭。事发时船上共有24人，其中包括6名韩国船员以及18名外籍船员，未造成人员伤亡。其中的一枚袭击树木号的武器并未引爆，外观相对完整，经过对比发现与伊朗主力国反舰航飞导弹努尔号努尔高度吻合。该飞行物的这个引擎与伊朗制的这个涡轮喷射发射机类似，零件上更是印有推测为这个伊朗制造商的这个刻印，且高威力爆炸成分是极其符合特征的。
1: 好，我来说一说啊，反正它就是印证了残骸之上看有什么样的标记、弹道的一些形状等等。那反正调查结果这韩国方面说了算，对吧？别人也不能说我要验牌。那这件事怎么扯到中国了呢？我看到有朋友在这个直播间说，就是又咋的了，对不对？韩国人敢打回来还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不是韩国方面的一个表述，这个是有一些媒体舆论战的一个部分，它就是要把中国拖下水。但是我说实话，有实锤早就拿出来。韩国方面的表述其实是比较严谨的，我看了一下韩国的原文，我还特别去了韩国的网站，他说到的其实就是跟努尔系列的这个反舰导弹有关，他指的是伊朗制造，但只不过这个努尔啊，还是和中国能扯上那么一点点牵强的联系，你明白吗？啊，来看一看啊，这个努尔系列的反舰导弹它是什么呢？它主要呢是配备于伊朗海军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系列之中啊，是以中国的 C-802 反舰导弹为技术基础进行的逆向工程的一个改良，属于伊朗近海防御以及区域拒止的一个核心的武器。牵强不牵强？我给您把原文一读您就知道了啊，这一种连接，对吧？我看到你的这个眼睛的颜色我就不喜欢，它让我想到了曾经挠过我的那一只波斯猫啊，其实就是大有这种感觉。你要想牵强的去聊什么都可以，对吧？好，那我们来看韩国方面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呢，因为伊朗内部的局势这个很复杂，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确认到底是由谁打的，他不一定是美国，那现在如果排除了美国也不一定是伊朗，因为伊朗方面还有一条叫什么叫抵抗之湖，对不对？比方说是正规军呢、还是革命卫队呀、还是受到资助的胡塞武装和地方的民兵，这就成了一个乱战了。但是当前有多种证据是指向了更有可能是伊朗啊，韩国政府呢也会在最近来召见伊朗的驻韩大使，来说明这一次的调查结果之外，当然也一定会表达的是强烈抗议的一个情绪了。
2: 是的
1: 啊，现在大家就说了，对，我那我就要看你韩国到底要咋说呢？这个新闻，你看这个新闻的题目是我当时截的一个我认为比较客观理性的这个新闻。

0: 现在对于菲律宾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表态。5月27号的时候，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最新消息，中方高度重视维护菲律宾在菲律宾的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的权益。为什么？因为菲律宾的军队执法部门最近是频频扣押中国公民，现在中国表达了严正的关切。针对每一起案件，中国驻菲领事馆军第一时间向菲律宾提出了严正交涉，要求菲律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领事规定，于4天之内向中国驻菲领事馆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以及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事件，说明原因，要依法公正地处理有关的案件。如果发现中国公民是没有违反菲律宾的法律的话，应该尽快地释放相关人员，不得非法和超期的羁押。
1: 是的，同时呢，领事馆第一时间向涉事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已经多次派专员展开领事探视，协助其改善羁押条件并解决实际困难。必须强调重要的是呢，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中方敦促菲律宾尽快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用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人民人身安全和合法利益，以免给中非正常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造成干扰和冲突。
0: 是，我在这边要说一下，一个全球领保的电话，就是中国全球的领事保护的电话是12308。在新西兰本地，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新西兰本地的领保现在也是提醒大家，在新西兰生活要各种事宜，同时也有领事保护的服务可以提供给大家。遇到了任何的不公正或者是不公平，大家都可以去行使自己母亲祖国对于自己的保障的一个力量了。
1: 没错，
0: 好，我们说这第一重挑衅就是来自于菲律宾的，第二重的挑衅我想来说一说印尼，好吧，包括在印尼方面这个最新的一些动向的显示，我觉得有一些不好的信号了。为什么？印尼在见过了这个高市早苗之后，似乎有一些按捺不住了。这个事件呢，是要从之前这个和这个日本的这个见面之后开始。现在的印尼似乎是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之上。印尼现在据说是已经正式的接受了美方的提议，要把西爪哇省的那一座常年闲置的，被称之为叫做什么幽灵机场的库尔塔贾蒂国际机场，改造为美军的 C-130 大力神军用运输机的专属航空维修、修理以及大修的中心。与此同时美国和印尼还在讨论永久允许美国军机进入印尼领空的可能性。
1: 是的，这一系列大操作直接突破了印尼恪守70年的不结盟的外交底线，在印尼国内呢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印尼国会议员图巴古斯直言不讳道，人们可能会认为该设施是美国在印尼的军事基地，这件事儿确实需要认真考虑。由于提议者呢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而非飞机制造商。其中隐藏的战略意图几乎是写在脸上的。
0: 好，我们来看美国不是现在才盯上的印尼，还派了一个日本打了个前站，对不对？只不过印尼的前总统佐科一直不愿意这么站队而已。但是现在呢，美国是下了血本，又派出了自己的前战兵去到了印尼，就是希望为自己的印太战略精心的布局。
1: 没错，
0: 你看一看那四方那 Quad 开的会是不是都在围堵中国。咱先不说他们四个是不是团结一心，能不能达成效果，但你的狼子写心已经写到了桌面之上，你已经死灰复燃了，你不团结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1: 是，
0: 但是你有这样的野心，看上去其实就已经是必须要去重视的了。印尼也是这其中的一环。印尼是谁啊？印尼是东盟的领头羊，它是扼守住了马六甲海峡最南端，地理位置是非常的重要的。那美国获得这样的一个军事方面的便利，意义是非凡的。
1: 对，
0: 因为它能够弥补长期以来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的一个真空，所以这个举动包括对于南海也好，对于印度洋也好，几乎是要布局一个封锁网的链条了。
1: 没错，
0: 嗯，
1: 为了吸引印尼倒向自己呢，美国打出一套连环拳，先是挥舞关税大棒，2025年初呢，对印�니寄出了32%的高额对等关税，施压 印尼向回到谈判桌前，在印尼服软签署协议后才仁慈。

0: 将关税降至了19%，并允许印尼继续向美国出口棕榈油等重要商品。
1: 嗯。
0: 与此同时呢，美方呢还向印尼提供核潜艇技术、无人系统和先进非对称能力，并搞出大的这个超级神鹰之盾联合军事演习。而印尼呢则是投桃报李，除了提供机场改良中心、开放领空，还承诺买这个330亿的美国能源、农用产品和50架波音飞机。
1: 嗯、好，我们知道现在是谁呀、啊？是普拉博沃，对不对啊？普拉博沃其实跟中国也是有点这个想要双压、嗯，但是我告诉你，他的内心比起佐科来说，就是更倒向美国
0: 的
1: 有迹战绩有迹可循啊。我们来看印尼的军方现在正在大力的推动和美国之间的技术合作。在4月中旬的时候，美印尼正式签署了所谓的重大防务合作关系，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条旧闻。那么在5月19号的时候，印尼的防长还透露，海格塞斯啊是向印尼提出了叫做 MRO 中心的一个方案。随后一个月的时间，普拉博沃说通过。啊，这个我告诉你，绝对是已经都提前有过心里面的，咱们说都已经沟通好了，
0: 嗯、
1: 只不过就是演一个过场而已，
0: 是是
1: 就是个剧本啊。普拉博沃在军购之上也展现出了对于美国压力的高度的一个配合等等，包括什么81亿美金，买这个42架的这个阵风战斗机啊，然后包括有意的这个什么，之前还有说过他想要买那个歼。10C1，但是后来你看还是走的是法国呀、美国呀，就是昂萨这一支的一个，咱们说这个系统吧。
0: 对，
1: 美国向印尼所推销的是 F-15EX， 同时有施压印尼，你可不许倒向中国。
0: 嗯，
1: 那其实普拉博沃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诚实啊。那么印尼大张旗鼓的购买了6架的这个叫做阵风战机的时候，就是普拉博沃还亲自为机头浇水来进行到一个起伏，其实无非就是说，你看啊，我这站的还挺稳的，这个歼十 CE 我是这个没有跟中国去谈等等，所以这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且我今天还要说另外一个，刚刚说到的是一个在菲律宾找事儿抓人的这个苗头，
0: 对，
1: 这个再来说到的是和美军越来越靠近勾结的印尼。
0: 嗯，
1: 我们再来说一个是荷兰哈，你看这几个波动性非常的大。我们来看荷兰居然派出了军舰开始溜达了啊，这台海溜达的事儿咱们很久没说了，但是一会儿我们有一份感知报告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看啊，现在呢在荷兰方面啊，对于啊在5月27号的时候，荷兰的海军叫做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是非法闯入了中国的西沙群岛，同时还多次的升空了舰载直升机，侵入到了中国的领土之中。领空之中啊，
0: 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海组织海空兵力依法采取警告，这个语音警告、警示、电子干扰等等
1: 这个必要的措施，把
0: 它
1: 外逼驱离了。
0: 对，何方的这个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破坏了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的对此坚决反对，正式警告何方立即停止挑衅行径。战区部队呢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和地区和平稳定。
1: 嗯，是一说到荷兰，大家想到什么光刻机，对不对啊？等等啊，现在呢这个中国方面也是不允许这个荷兰方面的一些高官访华给堵住了、然后再加上华为这两天上了大分，就这个掏顶率，我估计这个荷兰方面应该也是有一些些的破防的啊。
0: 是的，
1: 很有意思，这几个联动的信号我们要一起来掌握。那你会说，哎，美舰最近打着自由航行的角度似乎是越来越少了，您的感觉真的没错。给大家来看这样的一张图和这样的一条信息新闻啊，我们来看到是中国智库所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去年缩减并且低调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恰好他的盟友的穿越次数是增加，哎，这一下就形成了一个对比，是吧？我们都说这个五眼啊，这个联盟之中，当然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新西兰。以前的话，新西兰是置身事外的，咱们经常说那四眼，但是现在的话，美国跳出去了，说你们这四眼啊，先积极 的这个热身一下。这四眼也是属于这个故事化，我真的是认为就是故事化的管理，或者是说服从性测试已经是深入骨髓了。
0: 嗯，
1: 所以美国停下来了啊，这美国说我先领跑，你们跟在我后面跑没问题啊，小弟都在后面跟着追。美国突然慢下来说冲啊，你们往前走啊，往前
0: 走
1: 啊，这四个冲向开始啊，不停的在跑。美国突然慢下来了，坐到旁边点了一根烟说好，好戏现在即将上演，大有这种即视感啊。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个北京的智库的名字叫做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啊。那他在周二发布的报告显示，除了美国之外，像澳洲、加拿大、英国、新西兰五眼联盟这个的四个国家，2025年一共是派出了6艘军舰，5次穿越了台湾海峡，同时每一次还都高调的发表了官方的公开声明。
0: 是的，报告说呢，从2024年起，非美国域外国家穿越行动显著增加，而与先前主导的美国和加拿大相比，欧洲和大洋洲国家的参与度与日俱增。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呢，负责人说，这类穿越行动并未对中方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但政治化程度日益提高，已经引发了北京的批评。南华早报27日报道，美国盟友穿越台海行动增加，却与美军较低的穿越方形成对比。在川普重新执政的第一年，美国2025年呢只执行了3次穿越台海行动，远低于前总统拜登任期内的次数。此外，美国第7舰队也已停止每次穿越台海都发布声明的这个做法，而普遍被认为这次转变呢在于缓和紧张情势，但转变符合2023年习近平与拜登在美国举行峰会以来中美军事互动更广泛的一个趋势。
1: 是，就这五眼联盟再加上个法国，我告诉你最积极，里面最积极的，如果你一定要在这5个里面挑出一个最厉害的谁，我告诉你是澳大利亚啊。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的领导之下，我告诉你非常的鸡贼，一边谈着贸易尽可能去收红利，一方面在挑衅的问题之上又是在表现不断，作为南毛他骄傲哈。好，那我们来今天举一个例子说一说加拿大好不好。加拿大是什么？加拿大那以前可是美国的铁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美墨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自己建立起来了恢宏帝国，结果第二个任期的时候说不玩就不玩了，而且频频的表示啊，这个加拿大是我美国的第51州，经常发一些小梗图就来表达自己的购物车野心啊。好，我今天呢就来说一说的是美墨加之间的最新的一些变化。首先我们看到图片之中是格里尔又一次谈到了美墨加协定之中关税的问题。
0: 是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特朗普政府计划维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关税，美墨加协定下的零关税优惠将不再持续。格里尔也在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会协会论坛上说，只要美国继续面对庞大的贸易逆差，就算墨西哥或其他跟我们同处一个区域的国家也必须支付进口关税。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呢是即将重新评估并且修订6年前在特朗普总统首个任期内达成的美墨加协定。三国谈判代表本周将在墨西哥市进行首轮会谈。格里尔也同时透露，会谈主要探索修订原产地规则和经济安全课题。
1: 是，我们来看格里尔是这样说的，如果墨西哥和其他的区域国家同意调高域外进口关税，就会更让美国容易给予同区伙伴关税优惠。啥意思呀？你说白了最终就是为了本域国家你的一些安全，逼着你墨加必须做出选择，加入到我的阵营里面，成为我的前排打手啊。
0: 是的，
1: 那么特朗普和加拿大的分歧是远远超过了贸易之中的矛盾，是难以化解的。但是呢，现在一些欧洲的国家就选择躺平了呗，那扛不过美国那咱就接受呗，但是加拿大不行，心里面还挺刚啊，还要选择的对于美国的一些报复。那据了解啊，美国还将继续的公众咨询哪一些中国的商品可以减免关税。太有意思了，特朗普真的是给谁一个时节惊喜。原来你会觉得紧密的盟友他杀起来打起来那是啪啪作响，
0: 对啊，
1: 而之前你觉得他跟中国敌对，但是跟中国谈起生意来那赚钱算盘珠子打的也是上下纷飞呀。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看格里尔也透露，特朗普将会在近期发出公告，那对于哪些中国商品可以享有减免关税的资格会展开公共意见的一个咨询。说到了特朗普，咱们再多说一件事儿。特朗普有一个和平委员会，你还记得吗？ 当时是有入户费的，还记得吗？我记忆力特别深刻哈。那么特朗普啊，在四个月之前高调的去成立负责战后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尽管承诺啊获得了多方的这个承诺吧，咱们说啊至少17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但是到目前为止，咱们看看他账户里面的余额，世界银行管理的官方基金账户到今天依旧是寸毛未收，一毛都没收着。
0: 是的，川普呢曾邀约各国领导人加入和平委员会，捐助10亿美元即可获得永久会员资格，但尚无国家愿意支付这笔费用。部分成员国承诺为加沙重建与援助方案提供70亿美元。川普呢则表示美国将投入100亿美元，不过相关资金据悉至今仍未进入世界银行的正式基金账户。
1: 反正各有各的坎坷，也各有各的问题啊。现在这个委员会通过在摩根大通的账户直接收取捐款，部分的资金是由援助国直接指定用途的，所以这一些资金基本上就是缺乏透明度。那你说本来你是一个这个，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好，那我们看上述的直接捐款包括摩洛哥投入大约2000万美元，用于支付委员会与高层和技术委员会的发金。还有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供1亿美元培训加沙新警察部队，但是计划还没启动啊，资金也还是冻结的状态。这些都不经过世界银行管理的官方基金账号，乖乖哥不得了，忙了四个月，后来发现一毛都没有收到。
0: 对啊，
1: 哈哈，哎，对，一切都不知道是卡在哪一条大动脉上了哈。好，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消息，刚刚说到了拜登，对不对哈？说这个过航台海也好，自由航行也好，特朗普这一个时代的打法显然和拜登不一样了，对吧？我们来看拜登今天早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在网络之上大家的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先来说一下拜登想要干什么，拜登要起诉美国的司法部了。
0: 嗯，
1: 拜老头最近没有养身体，还更生气了哈。那这样子啊，拜登呢在当地时间26号，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是起诉了美国的司法部，以阻止官员公开他此前为撰写回忆录而接受访谈的录音和文字记录。这自己卸任了，在家里面躺了几天，突然意识到以前可能说的这个话不妥，不能公开。
0: 对，可压下去。
1: 来，我们看一看。
0: 是的，这个报道称呢，在向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这起最新诉讼中，拜登的律师指控美司法部采取的法律立场与长期以来关于哪些材料可以豁免于美国的信息自由法请求立场相悖。拜登方面还说，你一披露将构成对拜登隐私的无理侵犯。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访问啊，这个访问是在2016年到2017年的时候进行的。美国司法部是在2023年获得了访问的记录，当时时任特别检察官就对于拜登对时机密文件的一个处理，还记得当时的文件门吗？啊，处理进行到一个调查。保守派的智库传统基金会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起诉了美国的司法部，要求获得霍尔调查的相关的一个文件。这就是这件事儿的实际背景。那么根据在最新的媒体表述，拜登已经是向华盛顿一名联邦法院提出申请，阻止美国政府公开访问的一个记录了哈。好，又刷了一波存在感，好久没有说拜登了，都有些生疏了呢，是不是？来，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也是跟台湾地区有关的。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国台办驳斥了马英九不能访陆的这样的一个传闻啊。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27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之中，谈到了跟马英九基金会一直推进两岸交流，但是台媒报道啊，说马英九去年访问大陆时有情绪管控不住的问题，大陆方面内部达成共识，不再让马英九访问大陆，是如何评价和回复的？
0: 是的，这个陈明华说，你所谓提到的大陆有关部门达成共识不让马英九先生访问大陆的说法纯属捕风捉影，是彻彻底底的谣言。近年来呢，这个马英九基金会开展了系列的两岸交流活动，促进了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的交流往来。两岸同胞呢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亲近走近走在一起是大潮流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1: 呜呜嚷嚷吵了好几天，这件事情中国方面有了明确的一个表述，以此为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还是跟台海 海有关的一件事情哈、啊，来说一说英伟达。黄仁勋不是去台湾了吗？对不对？我们看到英伟达的黄仁勋表示，台湾地区是人工智能革命的中心，公司计划在台湾投资额增加到每一年1500亿美元。那在27号的时候，英伟达也是在台湾地区的新总部的预定地举行了员工的大会。黄仁勋说，新总部今年年底启动动工，预计2030年启用。英伟达的新总部将会使得公司更加靠近重要的供应商，也就是台积电了。
0: 是的，英伟达目前呢在台湾约有1000名员工。黄仁勋说，新的地址将雇佣4000名员工。台湾呢在全球 AI 供应链中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英伟达在 AI 计算芯片领域主要挑战者是美国超威半导体。上周表示，这个超威半导体上周表示将在台湾投资超过100亿美元，以加速制建它的 AI 基础设施。
1: 哎，说到了英伟达，还有另外的一则消息啊，这件事情把中国和日本还给穿了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在27号彭博社的消息说，至少有一批英伟达的芯片是被出口到了日本之后又成功去到了中国大陆。那要知道，这也是在台湾地区所提出的首度针对着经由日本所谓走私 AI 芯片的路线展开的一个调查。那我们看到现在在台湾地区啊，基隆地方检察署上一周也是拘留了3名人士，这3个人就涉嫌伪造着美国超威服务器有关的出口文件。这些服务器也是搭载着英伟达先进的 AI 芯片。美国政府已经是禁止在未获得华府许可之下将英伟达先进 AI 芯片出口到了中国大陆。
0: 是的，检方呢已正式拘留这3名被告，并查获50台服务器。此举呢也标志着台湾多年来受美国施压，在抑制大陆获得技术方面采取更积极措施后，首度公开打击人工智能芯片走私活动。
1: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到的是日本方面的动向啊。那么在日本方面有一个新动作，就是成立了新情报委员会，加强的是国安的体系。这也是首相高市早苗推动加强国家安全议会的关键举措了。
0: 是的，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日本官员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加强情报能力，以威慑外国间谍，预防恐怖主义，保护敏感技术，并提升国家安全。高市早苗26日在国会表示，成立新的情报委员会呢，将使日本能够整合目前分散的警察、外省、外务省和防卫省等多个部门的情报活动。高市呢也说，为了维护和平与繁荣并防患于未然，建立一套情报机构能解决决策者为决策者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保障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时的这个重要性。
1: 当然也有很多的批评的声音哈，包括担心升级之后的情报机构可能会导致政府的权力过度的扩张，并且侵犯个人隐私啊，个人的一些自由啊。日本现在就是强强强的闷着头的往前鼓的事儿啊。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王毅，王毅昨天是和巴拿马的外长来进行到会面了，直接表示的就是巴拿马的关系啊不应该受到第三方的干扰。而我看到巴拿马方面的表述也是非常重要的，直言不会不允许台湾在这个巴拿马设立机构。我们来看一看王毅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的具体信息。那么在和马丁内斯来进行会面时，王毅表示，中国愿意啊和这个巴拿马这个相向而行，认为中巴之间的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该受到第三方的一个干扰。这也是在当地时间26号哈，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的会见内容的一环。
0: 是的，王毅表示呢，中巴交往历史悠久，19世纪大量中国劳工赶赴巴拿马修建铁路、开凿运河，为巴拿马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中巴建交近9年以来，双方关系发展总体顺利，两国贸易额呢较发展前翻了一番，为了巴拿马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事实充分证明，中巴建交符合两国长远利益，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是巴拿马方面说了什么啊？巴拿马表示深度的、高度的重视对华关系，深知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性和敏感性，还真知道先说什么呢哈。说将毫不动摇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巴拿马设立任何机构。巴拿马也是铭记着中国人民早年为巴拿马铁路运河工程所做出贡献，巴拿马也愿意和中国面向未来继续的化解分歧等等等等。这个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反正这是第一个中方的见面，也是这两天大家比较关注的。那昨天王毅还见了谁哈？还见了捷克的副总理，双方也是释放了关系的回暖的信号。
0: 是的，王毅呢在会见这个捷克副总理时说，中方愿与捷克共同努力改善双边关系，增进政治互动，并希望捷克政府践行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及更多正面的这个做法来抵制和消化消极信号。这个捷克的这个马清卡也称，捷克有兴趣与中国建立务实且平稳的关系，显示双方正在推动两国关系回暖。
1: 同时我们看到捷克的官方也是表示了坚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捷克的部分议员过去也是曾经窜到台湾地区以示支持，所以呢同样也是一个有待观察，每一个会面背后都有他自己的一些深意和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王毅真的是老骥伏枥，确实在外交的问题之上处理得非常漂亮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其实这也就是定调敲打铺垫给你画出了一个框框，你说给你这个带个紧箍咒也好，或者给你画个圈让你不要跑出去也好，框架已经在这里了，和美国之间都可以明确。那接下来的话，中国就是要让这一些蠢蠢欲动之事更加的明确中国的底线和红线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的逐月梦想，这不是中国的神舟23号又完成了漂亮的仪仗吗？美国坐不住了，NASA 站出来来宣布了他们的月球基地计划，说就在今年也要完成执行三次的发射任务了。
0: 是的，这个 NASA 网站的消息称，在当地时间5月26日 ，NASA 发布了月球基地探测车、着陆器、发射器最新的这个进展。NASA 还宣布，在今年晚些时候执行三次无人登月任务，作为实现在月球表面建立永久基地的这一目标的一个早期步骤。
1: 好，我们来看一看 NASA 所宣布的首批月球基地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哎，我多说一句啊，这些任务据说全部都要由机器人来进行到执行，将会在宇航员登月之前就来展开，要勘探这个月球的南极，收集科学的一些数据和测试技术，为2028年美国的宇航员重返月球做一个铺。三步走，第一步走叫做月球基地一号计划呢，是在今年的秋季之后发射，将使用的是蓝色起源，也就是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制造的月球着陆器，运送 NASA 的有效载荷。那么英国的卫报也提到， NASA 已经是向蓝色起源拨款超过了2亿美元，大部分的运营费用将会由该公司自行承担。那么一号将会是历史之上首个私人资助的月球着陆器的任务。你这登月的都得靠私企扛打，还得自己掏钱掏力的，这贝索斯未来不得学马斯克，必须得谋个一官半职，
0: 真是
1: 效率不长2.0，
0: 效率不长2.0。
1: 好，我们再来看二号和三号哈。
0: 是的，这个月球基地二号呢，将由这个Astrobotic 公司研制首个运送器，超送约1110磅的货物到月球表面，包括一辆月球车，以完善移动系统，为未来的月球地形车操作提供信息。月球基地三号呢，主要目标是科学探测，研究月球漩涡现象，还将送往欧洲航天局和韩国天文研究院有效载荷，体现了这个商业和国际机构对月球基地活动的参与。
1: 是，这三项任务啊，都属于NASA 在月球建造基地三步走长期阶段之中的第一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大概会持续到2029年，包括一系列的密集任务，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前三枪啊。那 NASA 方面表示，第一阶段将会有25次发射，21次着陆，计划将4公吨的货物运到月球的表面。第二阶段将会是2029年到2032年。我不想跟大家说了，我们到2029年先把第一阶段完成了，咱们再跟大家汇报，不然的话就是
0: 顶了。
1: 我这真是大外宣了，帮美国 NASA 来宣布他们的 PPT 啊。反正整体一直大概要搞到2032年左右，逐月大赛正在展开。美国的 PPT 写的非常的精彩啊，金灿灿的啊，这个宏图大志能不能真的完成呢？我们拭目以待。反正今年不久嘛，我们就看这三个阶段能不能够全部都来完成。
0: 是的，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要把集中的火力放到跟欧盟之间了。咱先不说中欧，咱先说说美欧之间，因为我觉得这是欧洲的欧盟的啊底气的一个来源。
0: 是的，欧盟27个成员国正式批准与欧洲议会达成一项妥善方案，以落实与美国的贸易协议。该协议目前仅需欧洲议会最终批准即可生效。法新社报道，5月2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外交会议上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相关立法这个法文将于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体进行会上最终表决，最后由欧盟理事会进行批准。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欧盟和美国啊，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是达成了一个贸易的协议，核心的内容就包括欧盟暂停对于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且对于大量进入欧洲市场的美国的农食产品建立关税的配额制度。那这个也是投桃报李嘛，希望能够换取的是美国对于大多数欧洲输美的商品征收15%的一个关税。现在呢，这一个涉及到的协议已经是移交到了议会来进行到表决。上一周啊，欧洲各国其实是达成了一项妥协的方案，这就使得欧盟有望在7月4号特朗普设定的最后期限之前落实该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惩罚性的新关税。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啊，特朗普给很多人设置了一个 deadline， 但是最会完成 deadline 之前这个赶工加点的，我告诉你，第一名一定是欧洲。
0: 啊，
1: 对不对？你看美国给伊朗下了多少的 deadline， 我就给你3天不行我打你，对不对啊？3天之后说延期2天。有变化，延期2天啊，2天到了以后再延期1个星期。哎，欧盟说不行，我这丢的 day 已经都来了，我必须要完成开会。欧盟说开会啊，继续开会啊。那我们看，在美欧之间协议之中有一个叫做日乐条款啊，现在呢应该是显著的被推到了2029年年底，也就是特朗普任期结束以后。哎，欧洲心里想，欧盟心里想，先熬过去，熬到这个老头走了以后再说。
0: 这个协议文本呢，也是基于美国在年底取消对钢铁零部件征收的15%以上额外关税的这个宽限期，而非议会想象的那样将这个作为先决条件。一项所谓的这个日出条款也被删除，这项条款规定呢，只有美国履行承诺后，欧盟方面协议才会生效。
1: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继续的啊，这个联合对于中国的出击了。美国这一边不是看到全力以赴吗？对不对？现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啊等5个欧洲的国家，现在呢居然也在呼吁欧盟加强并且加快贸易的防御措施，希望能够更有效的冲击削弱欧洲产业的低进价的商品。那当然你会想到的就是中国有关。那这一个倡议呢是获得了荷兰和立陶宛的支持啊，欧盟委员会也会在本周5举行的内部来进行讨论，重点审议的就是欧盟对于中国之间的关系。
0: 对，当前欧中贸易失衡问题持续加剧，使得欧盟与北京之间的关系紧张升温。欧盟委员会计划最迟于今年第3季度完成对现有贸易工具的评估，包括如何加快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程序，并研究是否需要推出针对产能过剩等问题的新措施。
1: 嗯，其实我还挺意外的，为什么？因为里面有西班牙，这个挺微妙的。当然嘴上说的不可能是针对中国了，可是你自己看看，这不就是下一步跳棋吗？
0: 对，
1: 我们来看彭博社啊，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消息显示，德国和西班牙还正在带头啊去反对了欧洲的一项计划。那这一项计划呢，是作为新网络安全的一部分规则，这个是双压啊。一方面呢，在 贸易的计划之中，希望加快防御措施，一方面又在这个网络的关键问题之上占了不同的一个表述。那我们看到作为新的网络安全规则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也是希望能够终止中国技术供应商参与到电信网络的建设之中。这一次啊，德国和西班牙的官员也是希望能够继续保留成员国层面的决策权，并且对于欧洲层面禁止中国供货商的产品表达了担忧。为什么啊？因为德西两国是这样子警告的，就是德国和西班牙啊，相关的禁令会推高欧盟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成本。
0: 是的，此前的欧盟委员会已将多家中国企业列为电信网络的所谓高风险供应商，布鲁塞尔方面已敦促成员国将这些公司排除在通信基础设施之外。尽管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权仍归各国政府所有，但欧盟委员会正在试图通过修订网络安全法，也就是这个 CSA 来加强管理。
1: 你自己看看欧盟这小动作实在是太脏了，也太多了。但是欧洲的这些企业他们的选择到底是如何？欧洲之前不断的代表企业强声什么中国的环境不好啦，欧洲的企业都不满意不高兴。我们用数字说话好不好？来，我们来看这样的一则信息，欧盟不断的炒作对于中国要去风险化，但是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在27号爆出了一则消息，说欧洲企业如今依旧在全力的加码着中国制造。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当天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正在维持或者是扩大在中国内地的供应链，来保持他们自己的竞争力。根据报告显示，将近1/3的受访者表示正在进一步深化在中国本土化的布局，而37%的受访者表示过去2年内它的供应战略从未发生过调整。
0: 是的，据悉呢，这项调查于今年1月至2月期间收到近300名会员的反馈，这些受访者均熟悉其所在的企业在中国内地的供应链战略。报告显示，总体而言，68%的受访者将继续留在中国开展业务，或计划扩大在华运营的规模。相比之下呢，仅有7%的受访者表示正将工厂采购业务迁至境外，或者其他地区建立代替性措施。
1: 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大约3/4的在华欧盟企业表示，在中国的生产在运营效率之上还是要远远优于其他地区的生产措施的。非常感谢啊，刚刚有朋友的提醒，声音有一点爆了，我们把它拉下来了一点点，大家再帮我们长长耳听一听。好，我们接下来来说到的是俄乌之间，莫斯科现在呢是威胁轰炸基辅，据说这个欧洲多国也是传唤了俄罗斯的外交官员。
0: 是的，欧洲多国在本周二传唤俄罗斯大使，对莫斯科威胁轰炸基辅，并敦促外国大使离开乌克兰首都予以警告。与此同时呢，欧盟与多国在联合国揭露莫斯科威胁基辅外国使节的行径。欧盟周二召见俄罗斯驻布鲁塞尔大使，披露俄方威胁军事升级不可接受，并宣布欧盟驻乌克兰大使使节留在原地不动。德国召见俄罗斯驻德大使时警告称，俄罗斯的威胁对德国不起作用，德国将竭尽全力支持乌克兰抗击侵略。
1: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方面，乌克兰的暴风影啊，这个导弹是夜袭了克里米亚。最近这个俄乌之间出现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了。我们来看到现在呢，在整体的这个暴风影的动向啊，在这一次行动之中，这个暴风影大家知道是英法联合制造的巡弋飞弹嘛。那么由于乌克兰多次使用这一个武器打击到了俄罗斯领土，莫斯科现在是向英国、法国两国的大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那么随着乌克兰袭击持续的猛攻，俄罗斯的炼油厂开工率降到了多年以来的一个新低的水平。那么据说啊，现在俄罗斯正在考虑限制柴油和航空燃油的出口。
0: 是的，据报呢，禁止出口柴油和航空燃油的决定已进入最后阶段，但尚未明确日期。如果禁令实施，将给全球石油产品价格带来压力，因为俄罗斯是主要的柴油 出口国，约有40%的柴油销往海外市场。
1: 好，在狂轰滥炸之中，还有飞错了方向的，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来看到的是乌克兰的无人机频闯波罗的海，但是波罗的海是这么说的：哼，都是被俄罗斯操纵了。虽然是乌克兰的无人机，但是都是被俄罗斯操纵了，所以才飞错了方向。冯德莱恩站出来来说，所以我就说嘛，应该给他更多的资金支持。
0: 是的，乌克兰无人机呢，近日在打击俄罗斯时，多次闯入波罗的海的邻国领空，在北约邻国与基辅之间引发了争议。北约与莫斯科的紧张局势也逐渐升级。乌克兰为加大对俄罗斯的攻势，频频出动爆炸式无人机袭击由俄罗斯负责处理近40%油气出口的波罗的港的海口。多数时候，基辅和波罗的国家均承认闯入邻国领空的无人机来自乌克兰，并同时同声指责俄罗斯使用电子防御扰乱信电子防御系统扰乱信号，导致无人机误入邻国境内。
1: 好，那么现在呢，爱沙尼亚就要求乌克兰加强无人机的一些管控，基辅也承诺会认真的调查俄罗斯是如何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导入到邻国的这个区间阵。
0: 是的，
1: 你怎么弄呢？对不对啊？你说吴曼，你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子这个过激的一些行为？我说我就是被紫璇，就是怎么叫夺了心智，他就掏出了一个怀表在我眼前荡啊荡啊荡啊荡，想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实际证据是俄罗斯操纵了的啊。好，那如果俄罗斯真的可以操纵基辅自己的无人机往波罗的海飞什么呀？你直接飞到基辅啊？
0: 对，说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信号干扰
1: 他。对，如果他真的可以信号干扰，当然可能边界那边更好操纵一点，或者更近一点，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真的都已经可以操纵的这么厉害的话，那黑魔法嘛，直接打向你自己。咱就说这个临着这个乌克兰自己打自己，自己无人机打自己，不是更厉害吗？
0: 也是，
1: 是不是打这波罗的海又如何哈？那之前有一架无人机是飞向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那也使得立陶宛的国会议员躲入到了地下的防空洞之中啊，那到底是不是背后这个俄罗斯硬控了一切，我们交给时间啊。那现在冯德莱恩去到了这个波罗的海啊，这个昨天的时候冯德莱恩去到了立陶宛，正好呢也讨论到了这件事儿。冯仪就这么说了，冯仪说啊，你看近期在欧洲整个东部的无人机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他就说了，这就是俄罗斯针对于欧洲民主社会所采取的蓄意破坏的策略之一，包括空袭、警报、将移民武器化和有各类的混合战的攻击。
0: 是的，这个冯德莱恩在记者会上肯定波罗的海国家社会的这个坚韧性，并重申欧盟的团结立场。他指出欧盟将透过欧洲安全行动国防贷款计划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立陶宛提供这个120亿欧元的资金，另自凝聚基金拨出15亿欧元，用于提升防卫整备、边境监控以及经济安全。
1: OK， 还有跟欧洲的一系列的事情，咱们来看一下西班牙啊。西班牙的前首相现在是涉贪被调查了，那有可能会联系到桑切斯明年寻求连任的问题。那么现年已经65岁的萨帕特罗，在2004年到2011年担任首相。西班牙国家法院上周二宣布，他因为涉及影响力交易、洗钱，让自己两个女儿和其他人从中获取经济利益，正在受到司法的调查。
0: 是的，这起案件呢可追溯至2020年，当时桑切斯政府为小型航空公司提供了5300万的贷款，以应对新冠冲击。
1: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匈牙利的议会批准了一项法案，决定保留匈牙利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资格，推翻了前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政府在去年做出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
0: 是的，路透社报道呢，匈牙利议会星期三批准这项法案时指出，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保护人权，有必要将犯下严重国际罪的人绳之以法，送上国际法庭。
1: 哎，你看毛加尔还是出现了一个反向，但是今天还有一个概念之上的反向。以前欧盟捧这个毛加尔，就是因为想要拔除欧尔班这颗破钉子啊，阻拦的事儿太多了。但是我怎么看这欧尔班都像是欧洲的一个绝佳的借口，把欧洲很多不好意思、必须表态、政治正确又掏不出兜的事儿，给他合理化了。你看，都是老欧在那儿，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不行，我们的心里都是向好的。不然的话，你看现在针对乌克兰的问题， 体你怎么处理啊、
0: 嗯、
1: 包括北约欧洲这两欧盟这两天的这个对于乌克兰的处理都绝了，让你进来没有实际权、坐冷板凳，对吧？北约说所有人都要一起集结给乌克兰钱、你同意一部分一部分人先给嘛，对吧、
0: 嗯、
1: 你先让他加入北约嘛，你比给他钱让他快乐。
0: 没错。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啊欧盟有一点后背发凉，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就是发现这毛焦尔似乎跟欧尔班路线差不多，真度假度哈、啊。我们来看到啊，毛焦尔上阵之后也是首次在访外这个外访之中公开了碰触着欧盟政治禁忌，直言地缘现政治的一个现实。他是这么说，他说俄罗斯不会从地图之上消失的，欧洲需要什么？需要的是一个团结一致跟俄罗斯敌对的团结体系、
0: 嗯、
1: 但这毛焦尔反而是说了，从事实的大白话来说，这俄罗斯不会消失，那所以我们还要跟他有一些千丝万缕的斩不断和理还乱的这个联系。欧洲心里想，这小子太不政治正确了、
0: 毛焦尔强调，匈牙利政府将以最便宜且最安全的方式采购原油与天然气，同时推动能源多元化以降低风险，但不会进行意识形态的全面断绝、这样的言论呢，让波兰等强硬反俄国家感到非常失望，也与欧盟整体形这个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1: 是为什么哈？因为匈牙利长期都是依赖着俄罗斯的能源，那个命脉捏在别人的一个手上、那同时毛焦尔就说了，我们就是要以最便宜最安全的方式采购原油和天然气，啥意思呀？就是跟欧盟说明白了，你想让我不跟他玩，别的事都好商量，这个耽误我，这个让我花更多的钱，我觉得不实惠、啊，那你说欧盟是不是空欢喜一场呢？比开心谁能比得过小马可是？小马可是去到了日本，在5月26号到29号，马克是啊和他的夫人作为国宾访问了日本。27号的上午，作为国宾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是的欢迎仪式是在皇宫的宫殿来举行，天皇、皇后等等全都是出席了欢迎仪式，当然还有高市早苗啊。我们看这个老隆重了啊，包括仪仗队呀，各位阁僚一一的握手啊，这个也是继2015年6月份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啊这个访问日本之后，菲律宾的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作为国宾访问日本了、
0: 是的，欢迎仪式结束后呢，天皇、皇后两陛下与总统夫人在竹之间举行了会见。访问期间呢，天皇、皇后除了会见小马可是总统夫妇外，还举行了宫中晚宴。此外，首相高市早苗也计划与小马可是总统举行首脑会谈。
1: 看看他们俩能折腾出点什么事情。
0: 哎，这又是那种，
1: 哎，是啊，
0: 温泉。
1: 不一定是温泉，因为日本和菲律宾其实一定会讨论到的是跟中国有关的事情的，对不对？菲律宾说我找茬，日本说我监视。但是就这安徽舰去和辽宁舰会合的这件事儿，日本说我真的是后知后觉，走了那么老远了，我才终于发现了。最害怕的不是没发生或者是已发生，最可怕的是已发生但是你没察觉哈。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说一说气候好了。有没有觉得以前10年之前一说气候变化，大家都觉得什么乱七八糟的、骗局，对不对？
0: 离得还远呢。
1: 现在你是真切的感受到了洪灾、飓风、热浪、厄尔尼诺，要不然就不下雨，一下雨就下的就是直接就是洪涝的一个灾害。
0: 没错，
1: 现在不是印度巨热吗？已经直逼50摄氏度了、甚至是超过50摄氏度了。欧洲我告诉你也没有办法幸免哈。那我们看到现在在印度遭遇到的极端高温的天气，在北方的班达是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48摄氏度，甚至都停到了，都就是热到停电啊、那居民的生活更是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一股罕见的超前热浪也席卷了欧洲，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多国连续刷新了5月历史之上的最高气温。
0: 其中呢，有法国也有7人因极端高温天气而死亡。气候专家也警告称，气候变化正在使欧洲热浪季节不断提前，并且趋于常态化。目前呢，法国有96个行政区，已有13个发布了第二级别的高温橙色警报，另有29个地区处于黄色警备状态。这也是法国自2004年建国以来最高的这个高温预警，首次在5月全面启动相关警报机制。
1: 好，我们来看以前 咱们经常抱怨，哎呦，这天太热了，热死人了，真热死人，真
0: 热死人。
1: 而且一旦电力失控的话，你连空调风扇都不会有，那种炙烤感，拖鞋过马路都能够粘在马路中间，很难想象。别乐得太早，你说我们是冬天，对不对？我告诉你，冬天也会变得更冷，世界变得更加的极端化了。对于我们来说还行，我作为个北方人，对不对？新西兰这再冷一点，到零下我也能扛，
0: 能扛。
1: 但是你知道在非洲吗？有很多的非洲人是这样说的，说如果冬天下雪了的话，非洲一半的人都会冻死。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经非洲，对吧？他没有经历过啊，
0: 体格子好啊，
1: 体格好，体格好不代表扛冻哈，不一样的哈，这个不一样。就是，而且很多人居无定所，他们只能在街头。你想象的不能说他们在家里面有热乎乎的火炕、电褥子，对吧？更多的非洲人其实都是就在非洲，你很多的国家看到街头随便躺在那里盖着一个麻袋是很多的这个情况啊。那如果是一如果真的是下雪，如果真的是零下的话，很多人都会被冻死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出现到了极大的一个变化，没有办法啊。人其实就是很脆弱的，人也很坚强。好的，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里，这是国际方面的一个消息。随后呢，将会进入到的是新西兰的本地信息。新西兰有一个这个大渡轮啊，现在要运到印度去拆解，因为他退役了。为什么选印度啊？回来以后告诉您。还有昨天接连两个消息，第一个是 OCR， 我们维持在 2.25% 不变，别以为这是好消息，我告诉你，艰难投票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七月份的议息日必涨。必涨啊！除非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特别差，那也不是什么好消息。我告诉您啊，还有一个就是地税。奥克兰的人民朋友们，大家把腰杆子挺直了，坏消息已经涌来
0: 了。
1: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很快回来，转入到的是澳新的新闻信息。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6: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5: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6: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7: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的话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信息主要的内容分享。首先第一个消息，继续的来跟进这一个惊天大案件啊，华人的服尸案。奥克兰的华人服尸案继续开庭，将会持续4到6周，每一天我们都会有一些更新的内容。那么被告刘凯霄认为，让几名已经被遣返的中国的女子回到新西兰来进行到作证。移民官表示，理论上是可以申请特殊护 豁免重新入境的资格。
0: 是的，在财经方面呢，新西兰央行按兵不动 ，OCR 维持2.25%不变。新西兰央行宣布现金官方利率维持2.25%不变。不过内部投票出现3-3的平手，最终由央行行长投下关键一票。市场普遍预计七月加息可能性很高。
1: 是的啊，这个下半年一定是个涨字，因为通胀摆在你的眼前了。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地税，知道它会涨，但是没想到它真涨哈。奥克兰的地税今年在七月份将会涨7.9%。那我们看，主要是用于市中心的铁路、防洪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那 City Rail Link 惹的这个祸哈。好，有朋友就说了，其实你看到平均涨7.9%，有的地方很夸张，甚至能迎来50%，真的假的？一会儿跟您拆解一下。
0: 是的，这个在财政方面呢，喊财政吃紧，新西兰的部长却吃鲍鱼派、鲍龙虾。政府呢不断强调勒紧裤腰带，但多名部长近日被曝高消费、领取高额住宿补贴，引发外界批评其双重标准。
1: 嗯，昨天咱们就说到了 Louis Armstrong， 对不对？一方面减着纳税人他的门槛儿，一方面自己领着高额的津贴，住在自己又没有房贷，又同时就是很便捷的这个公寓之中，引发了大家觉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看看这图片之中，大龙虾都到国会了啊！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对外交的角度。新西兰的外长 Winston Peters 致电了伊朗的外长，紧急的呼吁尽快的停火，并且强调霍尔木斯海峡自由通航的重要性。
0: 是的，新西兰的国民轮渡呢退役，将被送往印度进行拆解。曾经服务新西兰多年的 Inter Islander 轮渡正式退役，本月底将前往印度拆除厂，也象征着新西兰老旧轮渡时代的逐渐落幕。
1: 昨天有突发的事件，我们来看到 Mount Wellington 枪击案造成了一名男子重伤送院，警方随后开展了大规模的行动，目前是有两名男子被起诉，案件依旧是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0: 是的，反跟踪法案首次出现，一名男子被正式起诉。新西兰反跟踪法生效仅一天，奥克兰就出现首宗案件，一名39岁男子涉嫌长期尾随骚扰女子，最高可面临5年监禁。
1: 那么同时看到有更多的人在新西兰要逃离大城市了吗？是，奥克兰人惨不惨？看看惠灵顿，惠灵顿说我们这地税啊也是蹭蹭的往上涨，那是不是小城市才是未来大家更多选择的一个栖居地呢？看到的呢是高房租、高油价，生活成本压力大，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开始寻找地区城市的工作，希望能够降低生活开支，同时提高生活的质量。
0: 是的，飞澳洲呢现在是更方便了，部分旅客不用填入境卡，澳洲扩大数字入境卡试点，部分从奥克兰和皇后镇飞墨尔本的澳航旅客现在可以提前在线完成入境申报。
1: 最后呢，我们来看到的是今天的新闻信息的一览之后，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关注到的是新西兰的这个新闻的播出，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实时讨论之中，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BNE936 BNE936， 找到我们的组织，跟大家一起来看新闻聊新闻，我们很快回来说说路况天气。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0，0955878290，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各位房东大家好，近年来租赁法的重大变革让房东苦恼不已，如何和租客中断合约，如何应对租客养宠的要求，光客房产为您排忧解难，请立刻致电021-234-8753 021-234-8753查问详情。光客房产，相信口碑相传的力量。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6: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跟大家先来补充上的是路况以及天气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路况，今天早晨我是觉得比起平常来说没那么堵车哈，不知道是不是天气没风没雨，就是个假阴天，还挺适合出行的啊。
9: 对啊，
8: 来看到今天早晨看到的呢，是从 Rosedale 一直到达 Vero Valley 之间，主要的就是一个车多，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报告哈，就是日常的就是堵车。好，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啊，从南区往 CT 前行，基本上呢现在从这个 Manurewa 的这个地区，而且特别是在 Hill Road 的这一个入口处的地方，看到了吗？有一起交通事故，就是上一号高速公路的这一个口，提醒大家注意哈。好，继续的再往前走，我们看到堵车主要是集中在进入到它这个奥塔呼呼开始，一路红色的标识堵车往前走。今天呢，在大路之上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但是呢，在 Lady Smile 的这一个路段的旁边的小路里边是有一起事故的。

0: 八号高速公路依旧还是 Hobson Well 有车多，然后还有就是 Green Heights 这个路段有车多。二十号我相信也只是在二十号 B 的这个角口出哈，没错吧？你看 Manukau City 出来一直到二十号 B 之间还是日常的堵车上况。来看到的是天气，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基本上都会是以多云为主，少量的城市有晴天的这个标识啊，一个是最北角的卡提亚，一个呢就是 Queenstown 了，但是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最南端，降在最南端，也就是靠近在 Invercargill 的这个路段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奥克兰今天是多云，多云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周六啊。今天我们看到最高温度是1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9摄氏度，到了下一周最低温度将会有上升的空间，你会觉得温差没那么大，但是下一周将会是阴雨绵绵的一周，提前做好湿漉漉的准备了吗？还有我们的首都惠灵顿，今天呢是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8摄氏度，同样是周日开始新一轮的降雨，下一周就是连绵不绝，随着降雨的到来，温度最低温度特别是啊也会出现上升。那我们看到今天是多云，明天后天将会是晴天，想要出去走走的趁着雨季来临之前赶紧出去看一看。还有再来看到的是基督城，基督城这一周的天气还不错哈，多云晴天为主场，同样也是在周日开始出现到回暖升温，但是应该就是乍暖还寒时啊。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皇后镇今天明天一直到后天都会是晴天，周日开始新一轮的降雨，今天的最低温度只有零度，到了下周最低温度能够保持在六摄氏度。潮水的时间，今天我们看到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4:52，然后最低潮呢出现最高潮呢出现在这个晚间的5:32，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11:06以及晚间的11:30，最高潮是3米左右，最低潮是0.9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5:14。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给大家推荐到的依旧是格力变频热水器，0800-289-4733，0800-289-4733。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3: 阿肯源团队推荐。你知道吗？90多万就能买到奥克兰中区的一线海景房，三房亮宅在921平方米大地上，无敌海景，自带私人码头，可下船，可划桨，真正的水岸生活，近学校和高速口，15分钟可达市。

0: 中心，地址八号 Sept Place Avondale, Reference Number 931993。阿肯源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阿肯源电话02748288。
1: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我爱纽西兰》，先给大家来做一个推荐，推荐到的呢是老朋友 DVS 了。DVS 的中文热线0800-387-888，0800-387-888。
3: 是的，一到冬天的房子总是又感觉又潮又冷，怎么办呢 ？DVS 可以帮到您。DVS 的电话是0800-387-888，0800-387-888。安装了 DVS 的房子更干燥，干燥的房子更暖和，房子更容易取暖。DVS 房间加热器可以加热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冬天的房间既通风又温暖。 DVS 呢同时还有先进的热利用、热回收、热传输技术，让今年的冬天又干燥又暖和。
2: 给 DVS 一个电话，0800-387-888， 0800-387-888， DVS 将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冬天。今年的冬天不再湿冷，本月的特价是3190起，含安装，三年免息付款，每周只要12纽币起。好的，我们要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来聊新闻。咱们今天啊，从对外关系开始来聊起。刚刚大家就说了，说这新西兰给这个伊朗打电话，跟伊朗外长的这个表达啥意思？主动点配合美国嘛，有这意思。而且呢，我认为啊，新西兰更多的是在关键的每一谈判的节点之上不能缺席，得要达到一个斡旋止战的关键角色的一个站位。来看一看我们的老皮是怎样对外长来进行到表达和表述的吧。
3: 是的。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新西兰的这个外长 Winston Peters 是这样子来对于伊朗进行到表态的，说到的呢也是希望能够积极的配合停火的问题。
3: 是的，新西兰外长 Winston Peters 呢也与这个伊朗外长通话，呼吁尽快结束冲突，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重要性。随着美伊停火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呢，新西兰是直接罕见发声。 Peters表示他现在已与伊朗外长通话过，明确表达了新西兰希望尽快结束中东冲突。 Peters 称他欢迎与美伊双方正是在进行严肃且协商谈判之际，强调只有通过外交谈判遵守国际法才能实现长久的和平。其中呢，新西兰是特别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问题。由于伊朗此前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这条全球重要的能源运输航线实际上已经处于半封锁状态。
2: 嗨，我说句实话哈，这就是一个非常的外交式的一个过程。
3: 对，
2: 你能够左右阿拉格奇吗？你能够左右这个穆杰塔巴吗？左右不了。但是现在到了关键的节点，新西兰说我再不表态，他们万一谈成了我就掺和不进去了啊！到时候我可以跟我得跟美国说，你看我积极的斡旋了，我跟伊朗这一边是打过招呼了的。说实话，具体能不能够停战霍尔木兹海峡 of course 非常的重要，但是还是要看伊朗和美国现在的谈判态度。美国实际之上已经是被困到了，又一次被困到了中东整个的战局之中，但是没办法，谁叫你任性开打的呢？现在伊朗方面似乎随着穆杰塔巴的伤势稳定修复健康的回归，变得越来越有底气和耐心了，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也是纷纷呛声。今儿早上咱们就说了，让他们去狗带，对吧？啊，好，那么美国方面呢，一边是叫嚣着打击目标全部已经是在列了啊，我们接下来就等着一声令下了，一边的话还不是要为了达成一个框架和推进继续的推。这美国对于伊朗下的最后通牒还少吗？我要告诉您，一点都不少。可是确实如此哈，就是说新西兰现在受到燃油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深切的感受。您这几天路过加油站看啊，有的一些打折还能是3.1级，我说的是91号汽油。但是请注意，我们是在供应链的末端，这一些涨价涨幅在现在新西兰的经济条件之下已经是让本来就 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揭不开锅的生活变得更加的雪上加霜。
3: 没错，这个最新的一个民调不是还显示油价成为新西兰人最担心的问题，
2: 最担心，因为你这是逃不掉的、
3: 嗯、
2: 生产需不需要用油啊，对不对，坐飞机需不需要用油啊，运输需不需要用油啊，每一个产品的背后是不是要依赖着运输啊，
3: 没错，
2: 是不是要依赖着生产啊，民众有什么东西是涨价而是跌价的，没有，
3: 对，
2: 什么东西大家现在集思广益，您在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有什么东西是跌价了的，民意的感受是跌价了的，对不对啊，没有，煤气涨没涨，涨，对吧，然后电费涨不涨，据说今年能够再涨一个8%，水费涨没涨，涨，你别看水费不贵但是依旧也是涨价的，
3: 惠灵顿都涨惨了，
2: 对不对，哦，我想起一个跌价的了，你的房子估值是跌价了的但是地税它不涨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的奥克兰的地税7月份之后涨7.9%，这还是个平均值啊，那还有的人涨得会势头更猛的，
3: 没错，
2: 你一边跌价一边要多交，我以前真的，你别看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新闻，我一直觉得包括政府以前的口吻也是，你的地越来越值钱了嘛，那你要交的地税就越来越多，我一直觉得这两个是、
3: 嗯、
2: 就是说叫做正向的相连的，哎，这个边的地价高了所以我们才会地税高了，后来你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哈，地税是地税啊，你这房子值不值钱就不是很重要，这个在于唯一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政府是不是需要钱，就是我们说中央政府和地区政府是不是地区政府需要钱，昨儿还有一个新闻要把新西兰的跨海大桥啊，就是奥克兰的跨海大桥啊，这个海港大桥它的灯光秀的命名权也要拿出来去招商，
3: OK
2: 啊，对不对，你就是找赞助商跟我们节目找冠名是一样的、
3: 嗯、
2: 你们不都是为了赚钱吗，
3: 是啊，
2: 奥克兰确实是没什么钱，奥克兰为整个中央政府，就因为奥克兰是人口最多最大的这个城市、
3: 嗯、
2: 我们每一年去提交的 就是 GDP 就是我们收的一些税啊、
3: 嗯、
2: GDP 贡献的能够达到整个新西兰的40%，
3: 嗯，
2: 我们交的 GST 就是收拢回来这些企业交的这些税能够占到所有税收大概1/3，
3: 嗯，
2: 但是中央政府给回到奥克兰的是多少，你这么多人创造了利益，对不对，你把收到的税给到了中央，中央说好我巴拉巴拉再分配、
3: 嗯、
2: 我分配给回来你只有10%
3: 啊、
2: 哦、所以这奥克兰市场也不好当啊，就只知道去加这个地税，
3: 对，
2: 以前的话还演一演，你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竞选大家都说竞选口号是什么，稳定地税，我们就不涨地税，承诺不涨地税，
3: 对，
2: 大家都说那我就继续去投它，
3: 嗯，
2: 不管你有什么这个文那个文的，对不对、
3: 嗯、
2: 到后来你会发现了什么2.5%，第二个任期它就变脸了、
3: 嗯、
2: 一路的往上涨，这几年5%+6%+现在达到7%+、
3: 嗯，
2: 命运难逃，那明年呢是不是越涨越高呢，
3: 嗯，而且奥克兰市长的竞选口号改成 Fix Auckland，
2: 他
3: 修复奥克兰了，
2: 没有，他原来就是他第一个任期、
3: 啊、
2: 他就是 Fix Auckland 的
3: 啊，他没直接说地税的事儿，
2: 他没有说，对，他最早的时候他就是、
3: 嗯、
2: 但是他之前也谈过地税，但是 Wim Brown 这个老头非常有意思、
3: 嗯、
2: 他就是就是说 Phil Goff 还有一些政客的虚伪
3: 啊，
2: 他会说我尽量不涨，但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难题、
3: 嗯、
2: 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涨，到了 Wim Brown 这边说不涨，为什么不涨，我们现在就没钱啊，他就是一个躺平了的不装了的状态、
3: 啊、
2: 对不对，拥堵费加新的税种就是得加，谁让你们去这么远的地方去上学的、
3: 嗯，
2: 你们就应该步行去上学，找一个家门口的，你管什么评分啊，你要不然就是这样，你要不就是自己想办法，拥堵税就是要交、
3: 嗯、
2: 新的税也来了，地税也要涨了，就政府一旦不演了这事儿就麻烦了，你身边就是人性也是一样嘛、
3: 啊、
2: 这个人像欧洲一样，对吧，我还心里有点顾忌、
3: 嗯、
2: 我还知道面子的问题，我还遮遮掩掩，我还得自己想一套措辞，但是一旦这个人就躺平，我就这样了，
3: 我
2: 就
3: 这样
2: 就这个样了，就是没钱了，就是得掏钱，就是你们得解决了、
3: 嗯、
2: 对不对，那 你怎么办啊，那逃离大城市吗，把今天的三条新闻我们可以连续起来来说了啊，恶性的循环，你说里边哪一个供销商，我现在看原来咱们说我们的这个客户老广州99外卖送到家，我这是没有广告的这个意图啊、
3: 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你要之前吃就挺贵的，因为里边有很多海鲜嘛、
3: 嗯、
2: 后来现在我看也变成120多了，我真的理解你去吃9.9，现在人家也11.几了，为什么，什么玩意儿都涨，对不对，菜涨，然后厨子涨，对不对、
3: 嗯、
2: 你的所有的运输运一颗西红柿它的费用都是在涨的，
3: 没错，
2: 对吧，人家烧火人家煤气是不是涨，所以压力之下水转长高，那只有买单的人他是没有办法 argue 的。我们的工资涨2%，但是你看看所有的涨幅其实绝对都是打败了我们的工资的一个涨幅。唯一就是议员们的涨幅是跑过了通胀的。是不是这道理同志们，日子很严峻啊。好，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咱就先把地税的这个问题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详细一点哈。那是在昨天的时候，奥克兰的这个市议会是拍板了，从7月份开始居民的地税啊平均上涨7.9%，那代表我们要支付出来的账单更高了。
3: 没错，
2: 无独有偶， OCR 昨天虽然是维稳2.25%，但是难逃下半年必须要涨的命运。
3: 没错，
2: 这一次的央行已经是很僵持了，3-3，央行的行长艰难的拍板决定了。他现在心里还有顾忌，我这时候再涨 OCR 大家会不会真的崩溃了受不了了呀，我缓慢的释放。但是你自己看，专家金融银行央行政府给我们释放的是什么，咱们现在2.25%太少了，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冲到三，拉到三才能够平衡。这个是和通胀失业率一切都有关系的，它是一个调控的阀门，水溜太大了，它就是得紧一紧关一关。你说不行，现在需要水，不行它那水管子承受不了。是不是啊，先说地税，咱们一会儿再说 OCR。
3: 没错，这个奥克兰议会呢今年7月开始地税会涨7.9%。这该涨幅呢也意味着平均每户需要多交320.61纽币。商业物业呢平均每年每户多交2206.65纽币。这项预算呢最终以14票赞成7票反对，由奥克兰市长 Wayne Brown 主推。不过会议现场的争议是非常激烈的，有部分市议员认为涨幅太高，希望把涨幅压到5.9%。来自北岸的市议员 John 就提出，市议会应该再多削减6000万的这个纽币开支，减轻居民负担。但问题是这笔钱从哪里省。
2: 我们来看一看，你无非就是开源和节流嘛，收地税就是开源嘛，节流就是你先自己减除一些永源。从 Phil Goff 那个时候就是解除永源，什么从海港的大楼里面搬出来，这个砍部门 Fix Auckland。 Wim Brown 当时也是说就是看不了官僚，就是要把大家砍。
3: 对，
2: 但是
3: 还说开除 AT 呢。
2: 啊，对呀，就砍了一大堆，砍了一大堆之后到现在为止怎么还能节省，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是真的砍对了方向吗，我不知道哈。能怎么省钱，一些削减的方案包括减少地区活动的预算，像什么印度的排灯节呀，圣诞老人游行的安全安排呀，以后都把这一些费用减下去，那也不行。是不是，大家想一想，这种大型的集会就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平衡之中，挺麻烦的。
3: 没错
2: 啊，是啊。然后呢就有这个 Waitakere 的地区议员直接问了，那大家真的想砍掉这些活动吗？以后安保就降低了，大家去还会觉得玩的安心和开心吗？
3: 没错
2: 啊。那么副市长 Leslie 就表示，现在市议会的财政压力是非常大，太可怕了。中央政府说，财长站出来说，我们的财政压力非常大，无解可用的资金非常少，所以我们就是要砍。市政府说，对不起，我们现在财政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收。对不对？然后普通的纳税者说啊，这个现在我的财政压力非常的大，我忍。有一些实在日子过不下去的，说我跑。
3: 对，
2: 你这不就是一个循环？完了吗？
3: 玩了。
2: 你不就是去挤压了吗？啊，我特别想扒拉出来一些积极向上的好新闻跟大家来说，但是怎么看到全都是这样的消息呢？
3: 事实就是如此。
2: 没办法哈。好，我们来看为什么今年的地税涨这么多，那必定有原因嘛，就是那个破 City Rail Link。
3: 对，
2: 我就特看不上这个破玩意儿。
3: 成铁
2: 吹得震天响，挖了好多坑啊，速度一延再延。我总觉得它建成了就是属于就过时，就是一个过时的项目。就是为什么我就从那个 flyover 东区的那个项目就是感觉得到，就建出来的你的设计没有前瞻性，这个项目本身又延宕了那么长的时间，你原来的设计理念出来了可能就已经是一个过时的版本了。
3: 没错，
2: 很怕是这种
3: 太慢了。
2: 而且你现在的公共交通你是已经饱和了吗？你需要有一个分流？不是的，是我们的公共交通自己在促进大家去使用的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对吗？我们不是没有公共汽车，公共汽车空跑的很多， 而且公共汽车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大，
3: 嗯，
2: 但是咱现在是不能开这个倒车，你说我反对 city ruling 啊，反对不了，都马上这都通车了，
3: 都
2: 落地了，都穿梭了，对不对？但是你应该反思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新西兰就是应该更多的去使用公共交通，那么你对公共交通有没有更便宜、更方便、更快捷，让大家更容易的去搭乘，有没有保障服务的一个基础？是先有服务才会有这个需求的这个选择的，
3: 没错，
2: 对吧？你说我现在建了200种东西，但是每一个都不像样，没有用了，大家还是不会选择呀，还是会觉得站点和站点离得很远，接驳的不方便，然后速度不够快，不够准时准点，安全不能够得到保障，票价太高，我不合算。那你还是不会去使用啊。
3: 没错，
2: 你就算开上天又如何？你投200亿，对不对？你就投飞上天，飞上天你说我一趟你得花1000，也没人做呀。是这个道理哈。
3: 对，这个财政预算这个预算里呢，单单用于铁路新车站升级以及列车服务的费用呢，就高达2.35亿纽币。市长 William Brown 表示呢，这笔钱迟早都要花，如果今年不付，明年只会更高。除了铁路项目以外呢，预算还包括36亿纽币基础设施的投资，用于交通、水务、社区设施以及防洪工程。包括奥克兰近年重点推进的这个 Making Space for Water 防洪项目，以及中央污水管道路工程 Central Impact InterSeptor 后半段的建设。不过虽然涨幅是7.9%，但实际部分居民的这个地税涨幅可能更高。 Howick 选区的议员指出呢，由于最新的房产评估，就是这个 CV 发生了变化，有些地区居民实际支付的这个地税呢，涨幅可能达到12%甚至15%。
2: 我其实觉得挺恐怖的，就是房子也许你首付能存得够，你也能付得起这个贷款利息让自己努力工作，但是你养不起它了，这就很恐怖，
3: 对不对？
2: 就地税，我自己家的地税这几年涨的是真的让我都会感觉到压力很大。你就是这几年你就是甚至就是几百、1000的去涨这个开支。有这个 Howick 的议员就说啊，部分的实际的这个涨幅可能会12%或15%，到时候咱们又要比账单了。甚至更有甚者，有1000户的家庭地税的涨幅将会超过50%。那真的要卖房子了，50%，
3: 太夸张了，
2: 嚯，太吓人了。工资涨2%是吧？而且你还不一定是加薪的那一波，对吧？你拿的不是最低工资嘛？是不是啊？你的工资，你的公司也没有连年的给你们有稳定的工资的一个上调嘛？你是房价这个不是这个瑞慈要涨50%，但是没办法，这就是一个无奈的选择。有很多人这个之前给吴曼来留言，就说这市政府就应该看得到这一条消息，他们应该感觉到一些羞耻。我告诉你，他一个很好的理由就那我们就是没钱。你怎么选嘛？你做市长你怎么选嘛？所以这一次 Win Brown 他还能够连任，而且是高票，他得意坏了，他就是说没得选嘛，对不对？我的方案就这样，我
3: 就
2: 是个倔老头，我就是长，我就是更不演了，你们就是只能选我，
3: 没得选。
2: 怎么办呢？要不咱们移去汉密尔顿吧，
3: 逃离奥克兰哈
2: 、说为什么要为破 link 涨地税，涨火车票谁付钱，脑子门被门挤了啊！哎呀，这个 city rail link 呀，真的是，就所以有时候我真害怕新西兰做基建，奥克兰做基建，一基建你别说带来的效应是什么，这个方案好不好，先给你堵上一大阵子，堵出来这东西的成果还不够让你惊艳，咱能不能找点靠谱的人，弄点靠谱的设计，这钱花出去起码让他觉得吃起来真香，行不行？太着急人了，是不是？你钱花了，钱花了也没事儿，咱苦挨了也可以，能不能让我们感觉到真不错，这事儿花，这钱花的值？
3: 对，挨了之后还哐哐打你两巴儿。
2: 后来这就是你弄完了以后，你说你就给我弄了个这，对不对啊？你现在 flyover 到最后开50在上面，你也不知道开这么一小节子飞上去到底是要干什么，看得更高嘛？就是往那个东区有那么一段路，就是有一个高架桥，当时
3: 叫 flyover， 其实只能开50。
2: 当时这个桥就是让我们东区的人民就是每天堵车堵的是不胜其烦啊，然后终于建成了以后，大家说就通车，机动提前完成啊，开一下上面是50，
3: 一开50，
2: 然后换到在桥上面堵车，看一看两边的风景，转来转去那个路口现在还特别难转，哎呀， 在实在太烦了。你说这个 City Rolling 大家抱有期待吗？反正我是真的期待值完全提不起兴趣来。吴曼还是那句话，吴曼还是那句话，什么东西是骡子是马，真的你要能让大家够得着用得上，那才是个好玩意儿。你说以后大家都骑三轮车城市交通，但是便宜高价，对不对呀、啊嗯？早上起来那个三轮车满世界跑，我一打三轮车我就骑着嘎就到公司了。
3: 这么印度吗？三轮车？
2: 你别管，你别管像哪儿，对不对啊？我就是随便的举例，对吧？你只要这样方便，那大家也会使用。
3: 嗯，
2: 哎，你这又贵又不准点儿，天天上面还有打架斗殴事件，还生命安全还受到了
3: 威
2: 胁，那为什么要用呢？
3: 嗯，
2: 对吧？我特喜欢坐公共交通。我周末的时候我说了好几次我特别喜欢坐渡轮，对，感觉风景很好、
3: 哎、
2: 到周末我休息的时候它不开平时干什么呢？平时得上班还得绕一圈到 City 然后再坐火车过来、
3: 嗯、
2: 那没有可能嘛，对吧？啊，平时又坐不满、
3: 嗯、
2: 到周末的时候人多了又不开，你得让大家体会到这轻轨以后能便捷多少人呢？就开这么一段路也没有很长
3: 几站地
2: 能不能花点钱找国际上的专家好好评估一下，咱要不就整个大的、
3: 嗯、
2: 整个好的，
3: 没错，
2: 要不然就别瞎鼓的，瞎鼓的太可怕了、
3: 嗯、
2: 好，没办法啊，同志们准备好了，7.9%七月份之后马上这一波海啸就要来了。来，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以后接着聊。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们都想把回收做好，请记得回收125号塑料，让地球持续有活力。正确回收，掌握在你手中。搜索奥克兰市议会可回收物品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6: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9: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1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这个涨价涨涨涨，这个万物皆可涨。刚刚有朋友在一群里面，是哪个群里面跟我说说啊、对，主持人，现在只有工资不涨，工资真涨2%，有啊，只不过咱们没涨啊。就那也恭喜您，很久可能不拿最低工资了。
3: 是，
2: 哎呀，企业现在都勒紧了裤腰带了，能躲就躲，是吧？原来可能是每年给你 review 一下，现在的话3年给你 review 一下哈、没办法，是你需要工作还是工作需要你，就被狠狠的给拿捏了。那吴曼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省钱的东西，行不行啊？我们来看到的呢是全友哈、为什么我要介绍呢？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它最早我认识它的时候，它是一个二手家具，收二手家具，卖二手家具，而且每一周它的量很大，它更新速度很快 ，quality 非常不错、甚至在新西兰有很多的那种二手家具都是木材非常好的，比我们看到那种现在那种快捷的。什么宜家版本的，它质量好很多，我挺喜欢的啊。那现在它还有了一些新的家具，包括新的，特别是主要是硬床垫这一块，它是做的非常的棒的啊。所以我是推荐给大家买性价比，咱能省钱就省钱，但是呢也不能委屈了自己 ，quality 还得好。那全友家具是新西兰在这个奥克兰西区14年的一家老店，它有大量的全新的以及二手的家具，低价的在处理，每一周都在更新。而且呢有二手家具的回收、搬家、扔大件垃圾等等相关的业务。我来具体的介绍一下，除了您如果想买到硬床垫啊，什么棕榈床垫，多种的这个型号它都是在特价之中，一定你能够选到你喜欢的。还有呢，他们提供的是家庭搬家、商业运输、垃圾处理、集装箱拆卸、家具的拆装回收的内容、花园的整理、日常的维护、退房的清洁，找全友就全都有了。他们的电话很好记，0277676767，0277676767，这些电话很好背，对吧？也可以用它来加微信，就能够找到他们。或者呢，微信的号码可以找啊，区安全这个悠悠全友 NZ 就行。找不到的话来问我啊，我来给大家提供服务，咱就得捞点更多的这种又便宜又有质量保证的。14年市场已经检验过了，买的放心，买的便宜。好，刚刚我们说到了地税要涨涨涨，大家很愤怒，对不对？也有朋友就在说到了。在这个一群里面的朋友 Danny 说加息啊会使得倒闭的企业更多，失业的人更多，通胀只是输入性的通胀，加利息只会加大每一个人的压力，不降低通货膨胀。我得跟您说一个小小的这个经济学的一个原理，为什么 OCR 一定会涨？不是您觉得那我利息变得更多了，我的生活压力更大了，只会让更多的企业它就破产倒闭了，就是在金融学里面它的调控是为主，不考虑极端的情况。您说的这种极端就是一加息加这个加50个基点企业马上倒闭，这是您说的那种情况，但经济学的原理不是如此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多说几句，我尽量用大白话说，希望大家能听明白，不一定100%的咱们说这么有理论的严谨性，但是大家能听懂就行。
3: 对
2: 啊，现在新西兰的压力是什么？通胀压力大，而且我们现在的通胀还不是一个最高点，因为我们还没有融合更多在未来的改变，现在已经是偏高了，1-3是正常，好吧，跟您那血糖是一样啊，有一个安全值，现在已经是超高了3.1%。
3: 对，
2: 但是未来还会进一步的升高，为什么？因为中东打仗，油价、进口的货物、纽币的贬值，好吧，通胀的话可能会涨到4%+，
3: 没错。
2: 那么通胀是在未来的预期可预见性的一定会涨高，那么好，我们的通货膨胀高了会导致我们的物价继续怎么样出现到一个涨幅，那么 OCR 的涨幅会让贷款变得更贵，存钱变得更划算。大家首先要理解这个概念，就是银行的存款利息也会增加，让一部分你不能够把它极端的想到大家就是房贷都是吃到最后一口 到顶了，我一涨马上这个人就破产了的这种极端的情况。那大部分的人会因为 OCR 的涨高来更让自己去存钱储蓄，同时对于贷款产生谨慎的心思。
3: 嗯，
2: 这是金融学里面一个大白话的逻辑的一个推理了。好，那么我们的直观感受就是房贷车贷月供变高，老百姓可以花的钱确实是越来越少了，那企业借钱它的成本也会变得更贵，那么它就会缩减规模，或者说不再扩产，也会少招人，同时少涨价，让自己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所以整体花钱的人变少了，它的物价想要再去推动涨，它涨不动。大家能明白这个逻辑吗？
3: 对，
2: 应该可以能够明白了哈。这就是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一个说法了。而且 OCR 它不是头疼一头，它是要预判经济的未来的前瞻，做出它像板蓝根，它是一个预防性的，也不能说预防性的措施，就更像是一个有点药效的，但是还是要着眼于长期通胀会生根难消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手段。
3: 没错，
2: 你现在通胀不去压它，未来通胀真的跑到四点几五点几的时候你就压不住了。
3: 对，
2: 就这些
3: 长期高通胀，
2: 哎，这些调控的手段就没用了。不一定精准啊，不是那个经济学里面咱们那么经得起推敲，但是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明白为什么会涨 OCR， 为什么 OCR 是必须会涨的问题，为什么老说是去压通胀，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和原理。嗯，
3: 没错。
2: 嗯，
3: 一句话总结呢，就是现在的通胀呢已经上来了， OCR 的涨呢是为了把花钱的欲望打下去，别让物价一直疯涨，以后更难收拾。所以说呢，就是不加息以后可能后果更严重。
2: 不加息后果其实是更严重的。所以你看这一次包括在央行的就是不加息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挺艰难做出的哈。我们看到在央行六个委员会投票的时候是3-3的平票的啊。最后呢是由我们的新的这个央行行长安娜亲自拍板决定暂时先不加，但是7月份我大幅的预判不会停，而且很有可能是大跨步的50个基点的往上涨。我希望我说的不准，好不好？嗯，
3: 没错。为什么就是接下来就是7月份可能加息的原因非常大呢？是因为近期的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上涨，新西兰的汽油运输企业成本都在变贵，所以通胀压力呢又开始持续升温。央行预计呢，今年晚些时候新西兰的通胀很可能升至4.3%，明显高于央行的预期。央行的预期呢是1%-3%的区间。简单来说呢，就是东西可能又要涨价了。
2: 嗯，那是一定要涨价了，不是可能，不用给大家心理建设了。但是 OCR 的涨是一个双刃剑哈，它能够压制通胀，具体的原理刚才我尽可能的给大家讲了，好吧。但是也会让我们已经疲累的经济变得更加的难受。所以央行说，那我们再稳一步，我们再看一看。
3: 没错，
2: 他在看什么？他不是看大家的承受力，而是看中东这把火到底要怎么烧。
3: 嗯，
2: 能等一天是一天，它是一个比较保守型的判断了。
3: 没错
2: 啊，其实这个剧本已经写定，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央行行长选择咱们再稳一口，
3: 嗯，
2: 再稳一段。那么这一次没有加，可是在7月份的加息的可能性90%，而且我认为也许会大踏步。但是以现在的这个逻辑，即使目标预期理论上应该加50个基点，也有可能是25个基点，先来试试水，让大家尽可能舒适一点的过渡。而且我还想说一点哈，央行 OCR 加息降息，银行不一定100%是跟着这个基点去波动的，明白吗？上一次大家就会说，哎，银行明明是维持不变，甚至是这个有降的，怎么很多银行还把长期的都已经给你推高了呢？所以刚才那几位朋友，我也想再说一句，就是银行是有他自己的预判和调控的，以央行为一个大的参考的一个基轴。我们是不是知道现在2年期以上的贷款都已经是提高了贷款利率了？就算央行它不变，银行也可以坚持就是提高的。
3: 嗯，
2: 那央行这个东西变不变，对于我们的实质影响，我们就是跟银行打交道的，所以银行它得出的结论才是最重要的。而现在市场已经都给央行给出了足够的空间，银行都涨完了，央行说我这压力也不在了，对不对啊？我就往上，只要达到那个区间值，能够达到调控就行了。
3: 嗯。
2: 啊，这个央行想要奶大家一口，但是银行说我奶不了，我是做生意的，
3: 是啊，
2: 我就得按照自己的这条路线走哈。
3: 嗯，这个对这个 BNZ 银行的经济学家甚至预测，今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可能连续多次加息，到2027年最高的利息可能达到4%。
2: 嗯，
3: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最直接的就是房贷压力可能继续变大。
2: 是，
3: 如果是浮动利率或者是未来准备锁定固定房贷利率呢，月供可能会越来越高。
2: 嗯，
3: 同时油价、运输费用、商品价格呢也可能会持续受到影响。
2: 好嘛，那现在我们又要扮演的是央行的角色，你是央行的行长。
3: 嗯，
2: 你是压通胀呢还是救经济呢？两手抓两手都要，别说那个，那都是理论上的东西，你当然都得救了，当然都你没有办法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吃面条还是吃米饭，你得先有这两样东西才行。
3: 是，
2: 好，那我在这边既然说到了 OCR， 我就把财经方面的消息也给大家补充上，然后我们进广告，随后呢是有话慢慢说，我们有好多的新闻今天要带给大家。来，我们先来看到呢在国际市场之上的金融的变化。首先我想跟大家说到的是油价的问题，国际的原油价格啊，那么现报的价格是继续的下跌4.79%，已经是跌破了90美元每桶，价格来到了89.39美元每桶，跟霍尔木兹海峡和中东的谈判息息相关。金价方面啊，也是下跌1.08%，价格也是跌破了4500美元每盎司，现在的价格是4453.50。美股方面的表现来看到，三大股指现在是继续回血之中啊，道指上涨0.36%，标准普尔上涨0.0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07%，欧元区啊三个主要观察的股指 ，DAX 指数收报时下跌0.03%，富时指数上涨0.13% ，CAC 指数上涨0.43%，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1.25%。汇率方面的走向，昨天的纽币已经是跌的不行了哈，来看到的是纽币对澳币是1:0.83，纽币对美金是1:0.59，纽币对人民币现在是1:4.00。最后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1:6.78。那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投资的问题需要您自己把关，谨慎的思考，做出选择，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好吧。啊，那我们就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进入到的是有话慢慢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13: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1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3: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2: 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52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526-7垂询详情。
16: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7: 找秦远国际物流，
16: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7: 找秦远国际物流，
16: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7: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6: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7: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8: 杜姐，忙啥呢？
19: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8: 哪个学校？告诉俺。
19: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8: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9: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5: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那我们在整点过后啊，继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信息的一个汇总。早上起来也和大家说了很多不同的消息内容，那么在今天我们主要会关注到的信息将会是这个以下的内容。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我爱纽西兰和大家的主旨信息内容。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新西兰的华人浮尸案有了最新的进展，现在呢是在六周的 trial 之中啊。那我们看到被告刘凯霄希望让几名已经被遣返中国的女子回到新西兰作证，移民官表示理论上是可以申请特殊豁免让他们重新入境的。
3: 是的，新西兰央行呢按兵不动， OCR 维持 2.25% 不变。新西兰央行宣布利率维持 2.25% 不变，不过内部投票出现了3-3的平手，最终由央行行长投下了关键一票。市场呢普遍预计七月加息可能性非常之高。
2: 生活的奥克兰的地税在今年七月份开始将会涨7.9%，主要会用于市中心的铁路，也就是 City Rail Link 防洪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3: 是的，这个新西兰政府呢时常喊财政吃紧，部长呢却吃鲍鱼派鲍龙虾，政府不断强调勒紧裤腰带，但多名部长被曝近期高度消费，领取高额住宿补贴，引发外界批评其双重标准。
2: 昨天我们就说了 Louis Armstrong 对不对，一方面调高了纳税人的门槛，一方面自己领的是不亦乐乎。再来看到的是新西兰的外长 Winston Peters 致电了伊朗的外长，来呼吁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解决，紧急的呼吁要和美国谈一谈停火了。
3: 是的，新西兰的国民邮路国民轮渡退役将被送往印度进行拆解，曾经服务新西兰多年的 Inter Island 轮渡正式退役，预计本月底前往印度拆船厂，也象征着新西兰老旧轮渡时代的逐渐落幕。
2: 再来关注到奥克兰的 Mount Wellington 区域有枪击案，造成了一名男子重伤送院。那一天我们的突发消息也是说到了这一起枪击案，两天之前哈，警方随后开展了大规模的行动，目前是有两名男子被起诉，案件也是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3: 是的，反跟踪法首案出现，男子被正式起诉。新西兰反跟踪法生效仅一天，奥克兰就出现首宗案例，一名39岁男子涉嫌长期骚扰和尾随女子，最高可面临5年监禁。
2: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另外的消息，是高房租高油价，生活成本压力大，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开始寻求地区城市的工作，希望能够降低生活开支，提高生活质量。
3: 是的，飞澳洲现在呢是更方便了，部分旅客不用填入境卡，澳洲扩大数字入境卡试点，部分从奥克兰和皇后镇飞墨尔本的澳航旅客现在可提前完成在线入境申报。
2: 嗯，没错啊，今天的信息很多，我们回来以后有话慢慢说。您正在关注的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通过 FM99.4 和各路的在线平台关注到节目的播出，收听收看。
5: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1: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2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对，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新西兰的信息消息。当然还是从实用信息开始给大家补充一下哈。早上起来我们就说了日常堵车，哈哈，那到现在为止呢，日常堵车已经消散，唯一堵车的路段只有1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靠近到 Mount Wellington Ellisley Greenland 这个老大南的区域啊，这个已经习惯了，还 OK 了。今天呢，整个奥克兰的天气整个新西兰的天气啊，大部分南岛北岛的城市都会是以多云为主的。这两天呢，你会觉得温差挺大，早上起来出来挺冷的，但是到了这个周末过后，随着新一轮的降雨到来，温度最低温度有的城市甚至能够升10度以上。当然这个变化之中也是希望大家增减衣物，不然的话很容易感冒的哈。来，我们来看到今天是越靠北天越晴，那么从奥克兰开始变成了假阴天，阴天的情况一直呢也是持续到了南岛的中部地区，唯一中间有个 New Plymouth 现在是出现到了降雨啊，希望呢在这个区域的朋友可以注意。南岛方面的降雨主要是靠近 Timaru 这一个旅游的小城市，很漂亮的城市，还有呢就是 Invercargill。 这两天在南岛甚至像 Queenstown 最低温度都能够达到0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旅游区的朋友啊，这个道路之上的黑冰现在是一个高发的时期，看不见啊，有一些这个细的这个水汽集结在道路之上，开车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了。好，那我们继续的回来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新闻的信息，今儿都是跟这个钱杠上了。这几天的主题就是如此，第一个市议会这涨地税昨儿通过了，对吧 ？OCR 调整，今儿还有个什么呀？财政预算案，
3: 没错。
2: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明天咱们要留出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其中的细节。未来政府就那么点钱，到底要怎么花？到底哪一些地方要去省钱？跟奥克兰的苦衷是一样的，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那就只能砍砍砍，你又不愿意去借贷，你又没有任何开源的一个进项，太难了啊！所以这也是在为什么之前讨论到，就国家党特别鄙视。是借贷，每一次的讨论都是说这借贷就不行，我们现在就不能像工党一样，不工党的这个负责我们再去借贷。但是我想说，我们已经到了关键的一个时刻，不是说当然谁也不愿意去借钱，但是你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 状态，财政真的太吃紧。而如果你现在还在削减砍一些开支的话，有一种可能性或者很大的可能性是会让我们目前的情况改善的速度变得更慢。
3: 没错，
2: 我们不是得盘活这一块地吗？是不是您后院有一块地已经有点荒了，该买土换土，该撒种子，该浇水浇水，水费很贵你就不浇水了，物竞天择等着下雨，那能长得好才怪呢。你得想咱前期的这笔投入进去了，未来的话长好了咱不就盘活了吗？
3: 嗯，
2: 当然金融没有那么容易，执政者比我们考虑的要宏观的多得多，或者是说他们看到的数据要具体的多，但是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咱有时候也在想，别执着于那个东西能不能借，或者是会不会走这个工党的一些覆辙。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只要我们在国际之上，我们还是有更好的，因为 OECD 国家之中新西兰的借贷比例其实是中下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有更多的，咱不说不断退这个额度要把它弄到满，但是起码我们现在是有还账的能力，也是有承受力去允许更多借贷的发生。借贷永远都是一件坏事，但是你要看是不是必须。我也不愿意我的房子有房贷，是不是？我也愿意全款支付，那不是没有全款支付的钱吗？
3: 嗯，
2: 对吧？那没办法，那我只能向银行，谁愿意去交利息啊？能全款付，对不对啊？有要真的是这坐拥100亿，谁有这个烦恼呢？
3: 真是
2: 这过日子不就是得这么点钱，想想怎么用，怎么杠杆一下，怎么过渡一下，咱们尽快的来看一看还款的能力。不然你要知道啊，新西兰是不合算的。为什么？之前我们就说了，穆迪汇率有没有给新西兰的经济前景的展望调为负面，有没有？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里面是说过了的。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信誉级别原来我们3个 A 几个 A， 现在不断的咱们虽然还是 AA 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降级了的话，我们的利率就高了。
3: 嗯，
2: 我借钱不是跟咱们去跟银行借，我这锁定30年是多少，它也是一个跟着你的还款信誉的级别来看你还款的利息的。
3: 嗯，
2: 所以经济要搞好，你才能够真正的赚钱和省钱。当然如果您不认同也欢迎拍砖，吴曼就代表着个人的一些看法了。
3: 是的，
2: 哈，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国会之中出现到的不太和谐的一些元素。昨儿呢，咱们就说了 Louis Upston， 对吧？说到他呢，在这个自己领津贴的问题之上是丝毫不手软，在惠灵顿有房，而且是没有贷款的这么一公寓，
3: 嗯，
2: 但是呢，依旧是每一周可以领取1000纽币的补助津贴，
3: 嗯，
2: 专门就是住房的。以前 Luxon 也是因为这件事陷入到了争议，
3: 对，这次又来了，
2: 哎，这次又来了。那除了这个 Louis Upston 啊，最近引发争议的还有这个鲍鱼派大龙虾的问题，来看一看国会之中的这一幕。大龙虾进国会了。
3: 是的，这个新西兰政府呢最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就是财政紧张大家都要勒紧裤腰带。但就在这个预算案公布前期呢，两件事让不少人看傻了。首先呢，就是财政部长尼克劳·威利斯在2天内带着几位部长去印刷厂观察这个厂商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中途还专门停下来买了几个15纽币的黑金鲍风味的派当早餐。另一边的这个渔业部长 Shani Jones 更是夸张，直接抱着一只大龙虾走进国会，而且这只大龙虾是活着的。他高调强调呢，自己是在为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来整活。
2: 好累呀！你有很多方法可以整活，
3: 嗯，
2: 就不够聪明。
3: 你整个假的模型也行啊，
2: 不是就没必要，对不对呀？哦，你这道具，而且我觉得你还有点虐待这一只龙虾，
3: 活的。
2: 就虐待，让他就是离开了水太久，
3: 嗯，没错。
2: 然后人声嘈杂，大家都在旁边，
3: 嗯，
2: 电磁辐射，
3: 嗯，
2: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电磁辐射？旁边都是话筒，都是手机，都是录音笔。
3: 求龙虾的心理阴影。
2: 对，之前有人扔小龙虾到街上，就是虐待动物。现在这个我们的国会议员手持大龙虾走入国会，我觉得就是把它放在烈火之上监考。首先，你们国会老吵架，就是有噪音污染；还有这么多的媒体采访，就是有辐射污染，是吧？啊，
3: 这SPCA 应该跳出来，
2: 真讨厌，是吧？ 啊。好，我们来看啊，其实他的这个整活想说的呢是，政府要加强龙虾捕捞的限制，恢复海洋的生态，控制海胆的泛滥。但是有不少休闲钓鱼者担心，以后普通人啊越来越难靠海吃饭。那这一场争议的背后说的呢，就是海洋资源到底应该是优先保护生态，还是商业利益，还是普通的捕鱼权？但是 Jones 的这个做法啊，一时之间真的是引发了大家的一片哗然。你看这龙虾这大脑壳，哎呀，太行了哈！
3: 是的，
2: 是，
3: 与此同时呢，就是为什么网友会不满呢？因为很多普通新三家庭还在为油价、房贷、超市账单发愁，有人呢加油都要挤最后一滴，有人买菜时候开始纠结黄油和牛奶先买哪个，而政府呢却一边喊财政困难，一边批评对自己特别宽松。
2: 嗯，
3: 对。
2: 昨天我们也说到了，就是部长的那个住宿的，对这个住房的补贴，一年就可以拿到52000。昨天有人说什么，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可能一年年薪也就52000。
3: 太恐怖了，
2: 他又没有这个贷款，对吧？就住在自己家里边，然后还能申请这1000纽币的津贴，就是把政策全部都用到极致了。
3: 没错，
2: 哎呀天哪，当媒体具体的去问，那你这1000块钱你花到哪里去了，他也不回答，那他也拒绝说明。
3: 没错，
2: 同时更尴尬的爆出来了，除了 Louis Upston， 另外一位部长也是这个陷入到了一些其他的这个争议之中，比方说这个 Jones 拿的这个大龙虾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之前 Luxon 啊，因为申请补助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论也好的行为，也被大家说其实是没有节省着纳税人的钱，因为是有先例的嘛。那之前工党的话，这一点做的确实是不错，很多能不领的这个补贴，确实是就是也是勒紧裤腰带，包括那个时候贾森达，疫情的时候自己冻结自己的工资。不是也引发了大家的一波好感吗？
3: 没错，
2: 对吧？这个 Luxon 张口闭口就是这不是我们决定的，这个津贴补助是
3: 专门的这个委员会，
2: 专门的委员会部门来决定的。涨工资，涨工资也不是我们自己提的，都是他们愿意给我。那你也可以冻结呀，你也可以让出来部分，你也可以跟他说，你可以下达一个命令说，哎，此刻咱们大家都不富裕，咱们先都冻结一下，先都

0: 惠灵顿的房产还同时领着住宿补贴。去年的纳税人认为这些议员支付的相关津贴总金额超过107万纽币，而所有外地议员的住宿补贴加起来一年更是高达了403万纽币。
1: 嗯，
0: 恰巧的是呢，政府今年刚刚新增一项儿童临终关怀预算，金额甚至还不到这个数字，因此很多反对的声音认为，政府一边削减首次购房补贴，取消大学最后一年免学费政策，收紧育儿补助，另一方面呢，却又不愿意动自己的福利待遇。
1: 嗯，普通人民需要过日子，但是就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是政客是不需要的。那政客人家之前也有在里面说的呢，我也买不起房，我也怎么样，看一看自己的年薪差不多20多万啊。我们在采访到国会员工，说我可没拿这么多钱，你这不就成了一个历史之谜题了、
0: 没错。
1: 好，我看到 YouTube 上有朋友有很精彩的留言啊，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这个 Lydia 哈，他说要探讨一下 OCR 只能通过调整国内资金的供需来调整通胀，但是目前的通胀压力都是来自于国际，跟资金的供需没有关系。我说到哪说到哪哈，我是认为不是所有的压力都是来自于国际。中东不打的时候，新西兰本身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国家党在上台之后就不断的抨击，都是由于工党的借贷很多，我们本身的经济基础比较差，包括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就业率。也是就是失业率是比较高企的啊。他说那从他的这个观点来说，因为都是来自于国际嘛，跟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关系嘛，他认为调整 OCR 只能通过挤压贷款的需求抑制消费来抵消这一部分压力。现在的经济状况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挤压的空间了，因为必需品的消费已经占到了很高的比例，企业主也是在勉强维持，没有贷款扩大的打算，那么提高 OCR 能够缓解通胀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了，并且是不是还会推高通胀呢？因为它是在增加企业的成本。我非常赞同您的这个一部分的一个观点，但是可能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新西兰自己本身到底有没有通胀的压力，还是完全都是来自于国际形势的不同。我认为国际形势只是让新西兰的经济雪上加霜而已。为什么？我的基础是回看了过去在2年多的政府的表述之中，我们的通胀一直都是个问题，只有一个月我们勉强的把它拉到了3以内，这是在我印象之中，就这2年多通胀就没有回到过低于3。所以这个中东只是这个今年才开始的啊，之前这个问题包括高企不下的失业率等等，就是新西兰的问题。而且新西兰您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当时削减那个卫生部。对吧，它的主打的也是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需要去开源去节流。这个就是和您探讨一下，我们每个人的视角和观点可能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啊，对。但是现在堆砌下来是这样子。Steven 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带头的都这样，就是很自私嘛。对，其实最害怕的是什么？我倒是说，咱不是说眼红这些部长啊、议员呀、过好日子。我最担心的是他们的高工资、高津贴，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良心的事儿。你说他能不能够领这1000，规则存在他就能合理的领，只能说你觉得不光彩不漂亮，但是他不违规。
0: 对。
1: 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你愿意瓜田李下自证自己的风骨，我不要这一部分钱，那可能有人还觉得委屈呢，也没听到民众过来感谢我们。你说是不啊？但是在现在整体的这个大环境的这个观察下，我最担心的是由于他们有很多的津贴补助，由于他们自己有本身比较高的一些工资，会让他们体会不到真正纳税人的日子有多么的辛苦。
0: 对。
1: 这是我最担心的。你说这违不违规，有法律严惩他呢，有法律勒着呢，对吧，咱们没法，咱只能说两句闲话。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何不食肉糜，不懂。这个担心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2023年大选之前，当时 Luxon 和就是两个 Chris 来 debate， 大选之前都会有那个 debate 嘛。当时主持人问说你一周去超市花多少钱， Luxon 率先回答60，然后 Hipkins 的回答是200多。在那个时候就有一股声音说 Luxon 就是何不食肉糜，你后面可以去找补，你说我们家购物都是我老婆，我就是管自己买些小零食。 那你明明很清楚主持人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他不是八卦你花多少钱买不买袜子，
0: 嗯，
1: 他担心，他就是想，他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想问你，你对现在的物价

0: 啊，你了解吗？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啊，
0: 啊，我没有误解哈。好，那你的回答，你再怎么说，我老婆管账，我不管账，我说的就是很牵强。那现在的这些议员有一个通病，就是这一届的内阁里边，移民部长不是移民，
1: 嗯，
0: 教育部长没有教育的背景，医疗部长、卫生部长没有在医院里面干过活，
1: 嗯。
0: 我就这么举例，包括这个民族事务部部长，他就是一个白人，
1: 也不是少数族裔，
0: 他是管警察的。
1: 嗯，
0: 啊，那你说跟少数族裔，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是融合，对吧？少数族裔里面包括很多不同的一些民族，
1: 没错。
0: 联合国还在调查，是不是对于少数的民族，我们在这边有压迫的行为呢？
1: 嗯，
0: 那不太合适。内阁里面现在已经是非常White 的天下了，那你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不够接地气，那么就会导致制定的政策是空中楼阁的，
1: 嗯，
0: 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
1: 没错
0: 啊，我为了较劲，我可以搬一个大龙虾进来，你是一个可以买得起大龙虾的人，
1: 嗯，
0: 那你知道有很多家庭其实现在都买不起海鲜了吗？
1: 对，加油都挤最后一滴呢。
0: 对，你能不能够就是感受得到民众的疾苦？很多议员说，我去了很多地方走访，那你自己听听，在很多政策里面，我们明明看到的是社会上有反对的声音，从议员的嘴里面说出来，大家都支持，拍手称快，太棒了，支持感动。那民调为什么会降？你是真的为了媒体上你的一个口吻的表达强撑着这份体面，还是你听到的真的都是当面不打笑脸人的恭维的话呢？
1: 嗯，
0: 如果你听到的都是我的一个政策得到了我的部分的簇拥者真正的认同，你是不是觉得我制定的方向没错，但实际上它是不符合更多你没有听到的社区的声音的？
1: 对啊，
0: 这是最吓人的。
1: 嗯，
0: 对吧？你何不食肉糜？作为一个管理者，就会有很多双标的问题，就会让很多的方向和改革变得不够具体。之前提过一个建议，我说让国会议员们啊，有这个把建议带到国会。如果真的想对于某一个地方做出大的改革，你们不是有特别委员会吗？每一个人都去体验生活，体验一个星期，即使你看到的是一个极致的假象，做出来的繁荣景象，但是你做了这个工作，你就更能理解。我们把它缩到一个企业之中，
1: 没错。
0: 比方说我没有做过子璇的工作，我在批评子璇之前，我是不是应该先去做一下他的工作，然后我才有发言权。
1: 嗯，
0: 如果我可以胜任，我可以说他做的不好，对吧？但是如果我去做了，我发现这个问题，你工作里面大把的人，你不让他干活，他觉得他自己是公司最累的，你让他做完了以后，他还选择回他自己的岗位，为什么？他觉得别人也不轻松啊。啊，这就是一个换位思考，才能够奠定我们的政策是真正的改到了痛点之上。
1: 没错。
0: 抛砖引玉，这个仅代表我的个人的一些看法。
1: 嗯，
0: 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的想法和我们交换意见。YouTube 之上可以来搜索我爱纽西兰。包括在微信之上可以加个好友啊，这个就希望能加您一个朋友啊，这个 BNE936 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的阵营之中，回来以后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得我想吐，
5: 太难了，
4: 保存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检测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6: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9: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0: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哈，大家都对于通胀的这个问题讨论的观点很多，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观点和分析。有朋友在三群里面是这样说的，说他一年几十万的年薪租不起房子嘛，就应该取消这一种津贴。不是替部长说话，我是觉得这些津贴和补助呢，就是鼓励更多的人从政呗，对不对？让更多的人，有人需要吗？有人需要，很多人。随便比方说我们的这些议员们本身也都是在奥克兰生活的，你让他每一周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惠灵顿开会，那也得给人解决住的问题，你出差公司不是也得给你报销出差的这个差旅费吗？
1: 嗯，
0: 是这个道理哈。跟他的年薪什么的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完全考验一个个人的人品觉悟和对事情的一个处理，就是有点太贪婪了，您说对吧？啊，还有呢，有朋友说一般情况之下经济好才会通胀，但是新西兰完全没有感觉到经济好，反而是通胀严重的不行。我想说一下，这个是和前我的观点啊，我是认为和前几年我们疫情过后的一个极端性，就是它打乱了所有的节奏。我们当时经历了一个非常低利率的时代，对不对？当时的利率有人2点几、3点几，是不是？现在一去不复返了。就那个时候，突发的灭顶之灾来了，这疫情一下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个威胁。
1: 嗯，
0: 特事特办，就只能现，就像那时候政府发的一些补助啊、补贴是一样，它是一个临时的做法。当然也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啊。就是大家批评就批评，反正是过去，我们也可以总结经验。但是这个低利率，当时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我自己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贷款超过150万，在我看来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1: 是啊，
0: 就一旦利率往上飙，你怎么去衡量呢？当时大家都是看啊，便宜，
1: 从高利贷了都。
0: 对，就是我当时你就觉得利率便宜，我能够承担得起150万的贷款。
1: 嗯，
0: 我说的是普通民众，不是他做企业，我们是商业贷款，就是普通人的贷款。他觉得我多买几个房子，这个房子到时候出租了以后，租金就可以 cover 什么，我不是滚起来了吗？不就是让我的这个就靠房产发家？但是你后来发现不一样了，你很多那时候买的房子现在跌价了，地税又涨了，你的一些开销你 cover 不了。就是或者再加上房租你 cover 不了你的投入了，那很多人就头痛，然后开始纷纷的卖掉自己的投资房。
1: 对，
0: 特殊情况之下做出了特殊的决定，特殊的决定影响了到后来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哎，再加上现在的中东，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政府，我的期待是你现在这个时代灰犀牛和黑天鹅的事件会越来越多，你必须要让自己有一个充足的心理准备，
1: 没错，
0: 和战略的准备。今天是美伊之间，那明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啊，印太又会怎么着了呢？对不对？非洲伊波拉控制不了了呢？欧洲万一右翼都乱套了呢？这个加拿大万一真的成了美国51州呢，对吧？这是一切都有可能。
1: 对啊，一切皆有可能，现在
0: 对吧？黑天鹅事件，你看像美国加关税呀，战争的突发呀，全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哪个地区又发生战火了呀？现在这个世界都跟火药桶子似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很乱。
0: 都非常有可能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到啊，还有朋友是这样子来讨论的，一群里面有朋友说，经济上来说的是加息可以降低消费欲，从而降低啊这个 demand 来控制通胀，并不是说它完全能够阻止通胀，没有那个药可以让您100%的治愈的，是一样的，但是它是一个调控的一个手段啊。好，再来看我们的 YouTube 之上的大家的一个讨论，说政府那一些所谓的部长全是跟自己的专长不对口，那官僚作风就严重，就是感觉没人才，经济一塌糊涂。知人善用，用贤不用亲，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于用人的标准。反正我是觉得现在新西兰有一点美国化了，就是就这个内阁的入阁的一些标准呐。是不是没那么严重，但是反正有这个趋势，包括对于多元化，男是男女是女，怎么着什么彩虹人士，这个那个的，对毛利这个种族等等，就是弄的事情比较多。那其实也代表着政府咱们所谓的这个叫做意识形态的问题。我是期待着每一个部长做出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对这个行业充分了解，以及充分的听过行业之间的反馈和建议。你不能够达到每一个人都会认同，但是它是要符合真正做过的功课和观察而做出的，不然的话那就是天天就吵这点事儿了。你看教育改革也是一样，教育改革大方向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教育改革，教育更好，谁会不同意啊？
1: 没错啊，
0: 对不对？有孩的没孩的都同意，但是老师不同意，就证明改革的方向有问题，就证明他没有听上去说的那么好，就是这么简单，对吧？条约原则法案就是为了让人人平等，他要真的是人人平等，在新西兰不是对于毛利人就是根深蒂固，他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原因和因素，因为毛利人不是说站到了他的声音可以颠覆所有的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毛利党就是现在的总理了，大家明白吗？那毛利人不是也就会选毛利党吗？为什么条约的原则法他通不过？不是因为更多，而是因为息息相关的，他可能不是一个毛利人，但是他在这条法案之中看到了我们看不同的，是这个道理吧？你要真的就是说毛利人就是能掀翻这些法，那他就能够让毛利党成为起码第二大党，对吗？团结一致，大家都去选呢。反正我认为是在很多的法案之上是有一些问题的，设定的是有一些问题的 ，pay equality 的问题，对不对？你看涉及到的各行各业反对的情绪声浪是非常大的，那就证明我们不是幼教，我们不是护士，我们感受不到这一番痛，我们当然是，我记得之前有听众就说啊，他们都已经拿这么多钱了，他们还要求涨薪。那人家之前学习的时候比你还努力呢，比你付出的还多，那你现在也可以为了这么高的薪水也去做国会议员，也去做护士，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去？因为你觉得我英语不行，我考不进去，我没有相关的背景，那这不就完了吗？那不是人家就值这个钱吗？是不是？这是人家的权益，权益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说。改革一定是要在合理的方案，不然就是一个破老板，老板说缺钱了，砍部门啊，这个公司里面20个人，我们今天砍到8个人，我们才能运营，我们才能公司活，你考虑都是发工资的事，你没有考虑你这些活谁能干啊？
1: 是啊，
0: 你现在政府不就是这个态度吗？
1: 大实话的，
0: 我们就那么多钱，我们就只有砍到了8个人，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国家才能够运行下去，那你这是摊子活，你得需要18个人干，你有考虑过吗？那你砍呗，对不对？那砍完了之后就是加速灭亡，你不得让这18个人怎么帮你赚钱吗？你可以砍掉那2个人，但是这18个人怎么帮你赚钱？你不得想好方向吗？给到政策吗？给予激励吗？啊，还是那句话，仅代表我们的个人观点哈。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说，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华人的这个服饰案的问题，
1: 没错，
0: 还有几个治安的事件，我们把它串起来来讲哈。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52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526-7。
9: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3-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3-2567垂询详情。
1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2: 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2: 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2: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2: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3: 杜姐，忙啥呢？
1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3: 哪个学校告诉俺？
1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3-567。大小包裹拼箱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3-567。
9: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0: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说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案件啊，就是华人的女尸服尸案。现在是在庭审之中，所以你说怎么天天都有这个新闻，是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更新，也有更多我常常说细思极恐的细节啊。这个里边包括我看到了主流的媒体都是在用宗教团体，
1: 对，
0: 某种形式的宗教团体来进行到定性。我不知道，就我觉得在法庭的判决之前，我们就是以转述的口吻咱们来说这一个定性哈。那现在的刘凯潇被称之为就叫做宗教的团体的负责人，
1: 是的，
0: 同时呢也是涉嫌绑架并且是误杀了王书来，就是图片之中这一位从海南来到了新西兰的，也是后来这个成为服尸的啊这位女性。现在呢关键的一些证人逐步的出现了，还包括了5名已经被遣返的女性，
1: 没错，
0: 是吧？我们来简单的回述一下目前了解的信息。
1: 是的，根据新西兰本地媒体报道呢，这个刘凯潇妻子及其妻子肖兰月以及刘凯潇的父母李秀云和刘金贵均否认涉嫌绑架和误杀王书来。4名被告呢 呢均选择自行辩护，法庭呢同时为他们安排了后备律师提供协助。这个案件呢就是之前说的2024年3月12日一名渔民在 Gulf Harbor 发现层层这个包裹的果实袋。
0: 是我们来看王书来，他70岁，他是从2023年的时候来到了新西兰，在他入境新西兰8个月之后就成为了浮尸，出现在了 Gulf Harbor 身上，就被害了啊。
1: 没错，
0: 我们就是先说被害吧。
1: 嗯，
0: 那我们来看控方，就是警方，他来控告方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是这个王书来啊是6名来到新西兰接受刘凯霄宗教指导的中国女性之一，他们一起住在了 Oriva 刘凯霄的家中，过着类似于被奴役的生活。之前我们就讲了，包括叫方舟这个房子，
1: 对，
0: 然后里边刘凯霄是王，然后呢他的妻子是这个霄是王后，这个几名女子就是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
1: 嗯，
0: 好吧，当然我认为这是里面应该存在着某一种愿打愿挨的交易或者是一些沟通。
1: 没错，
0: 那么控方之前还指出不是还有几名女子吗、
1: 嗯、
0: 对吧，说其他几名女子啊是拒绝配合警方的调查的，而移民官则是告诉法庭，由于这些女子已经不再被视为调查所需要的人员，所以呢警方并不反对将他们去遣返。
1: 是的，
0: 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控方认为王书来是因为违反了这个团体的规定而受到了饥饿的惩罚、
1: 嗯、
0: 还有在一次逃跑试图逃跑失败之后被用胶带等等捆住了他的这个手脚，把他给捆绑了起来、
1: 嗯、没错，
0: 当然这是控方给出的，不代表事情最终的一个真相，不是替谁说话、
1: 嗯、
0: 我们必须要尊重法律事实，
1: 对
0: 啊，这是一个流程、
1: 嗯、
0: 但是可能这是控方掌握的证据还原的他们眼中的事情的一个真相了哈、嗯、
1: 没错。
0: 嗯，
1: 这个警方呢于2024年7月执行搜查令，然后发现呢这个屋内，也就是这个方舟内呢，还有另外5名女性均已是逾期滞留在新西兰，也就是黑户。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控方证人，也就是昨天出庭的这个移民官向这个陪审团表示呢，这5名女性呢均为中国公民，当时属于非法滞留状态，其中2人最后一次入境是在2020年1月，其余3人则是于2023年入境。这个移民官呢还表示，这5名女性在分别接受移民官面谈时全程保持沉默，即使安排了普通话的翻译，他们也未做出回应。
0: 所以不是语言的问题。
1: 嗯
0: 啊，那我看由于是逾期滞留，可能是不是旅游签过来的，这也是正在排除我们心中那个疑虑，就是说一个70岁的女性她是如何来到新西兰的，以什么样的一个名目啊、
1: 嗯、
0: 那其中挺诡异的一点就是，根据现场的画面记录，有3名女子，这个3名关键的人物啊，在整个面谈之中就是微笑的盯着啊，警方以及移民局，
1: 嗯，
0: 没有做出任何的一个表述。你想想这个画面挺瘆人啊。那警方之前还听取了控方的律师，控方律师叫做艾玛，那他说最初的几句简单的回应之外，之后这5名女性都是非常统一的拒绝和警方来进行到沟通。那这5名女性在2024年的8月份的时候也是被遣返了。
1: 嗯，
0: 那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刘凯霄不是自我辩护吗？
1: 嗯，
0: 他还有问到另外一名移民官叫做 Mohammed， 他说啊，那你是不是有办法帮助这一些女士来到法庭，因为他们很想出来，
1: 对，
0: 甚至来作证。
1: 没错。但是呢这个随后他的对话呢被这个 Downs 法官打断。
0: 嗯，
1: 法官指出他不能在提问中假设他人的想法，并要求他重新措辞。
0: 对，
1: 随后呢这个另一名这个出庭的移民官表示，移民部长有权豁免被遣返的人员5年内不得再次入境新西兰的限制，而相关申请呢其实是可以通过移民顾问或律师提出。刘凯霄呢随后追问这一程序是否能在3周内完成，移民官回应称他无法对此做出判断。随后呢这个刘凯霄的妻子肖，也就是5名女性，对，也就对这个5名女性遣返一事对这个另一名移民官进行盘问，他询问这些女性是否被告 是否被告知有拥有上诉权。另一名这个移民官回应称，这些权利会在签证到期后的42天失效。
0: 好，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点长，大家会听不太清楚哈。有五名关键的证人，就是当时在方舟里边的和王淑来和刘凯笑他们共同生活的这五个人。当时在最初的调查之中，这几名女性沉默不语，只是面带微笑，即使有普通话的翻译，他们也表示没有任何透露的信息。
1: 对，
0: 在2024年8月的时候，他们就被遣返了。但是现在刘凯潇认为他们的回来作证能够对自己有帮助，所以他就问到了移民官等等。但是移民官现在的意思是，遣返都已经遣返了，现在能够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啊，是怎么着？他们是不是关键的一些证人？我认为还是关键性很重的，毕竟大家都是生活在一起，他们目睹的能够作证的啊，这个力度比较高。但是我其实也挺知道控方的一些担心，如果这是一个宗教团体，明显的就是有主仆责任的话，那么他们的证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
1: 没错，
0: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也已经有了更多的对证，或者是说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叫做这个互通有无的一些默契，那现在就是卡在这里了。那么包括这位王后啊，就是刘凯潇的妻子也是表示，那你遣返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可以上诉，就是能够去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所以你看移民局也是在这个关键问题，就所以这一对夫妇他们的智商其实是非常高的，
1: 没错，
0: 也是有一定的逻辑的。
1: 对
0: 啊，那你把他们去遣返回去了，他们知不知道自己有上诉的权利？移民局肯定会说会有，那你有没有明确的告知？这就卡了一个 bug。
1: 没错，
0: 那这五个人回来无疑会对这一个夫妇，不管是任何一种形式，我认为是会有这些精神方面的控制。
1: 对，
0: 但是法律是追求证据的嘛，只要你愿意宣誓，你愿意打赏你自己的这个信誉的话，那你的证词就是代表你个人的。你真假怎么去判断？除非你有有效的证据去把它打破。
1: 是的，
0: 所以现在不管是媒体也好还是警方也好，都在反复强调宗教精神控制这个问题。我认为其实也是对于这五名女性她们作为证人可信度的一个质疑。是。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啊，那我们看到肖兰月她不是还有一个后备的一律师嘛，他们现在是自己来问询辩护哈。那现在呢，他这个后备律师又也跟着发力了，说如果逾期滞留者涉及刑事案件，是不是可以被允许继续留在新西兰？那么这个答案当然是可以的，你的案件还没有完成，你必须是要先完成审理嘛。那这个规定当然是同样适用于证人的，现在就是要把这五个人弄回来做对自己有利的证词。
1: 没错。
0: 对，
1: 这个肖兰月的这个后备律师呢又问，移民部门在决定遣返这些女性前，是否曾与调查王思来死亡案件的警方进行沟通？这个移民官呢也回应称，遣返由移民部门做出决定，而非是警方。不过呢，他也说，当警方表示这些人已不再是调查关注对象时，我们就可以自己推进自己的程序。
0: 所以就是看他们现在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这个证人了。
1: 没错
0: 啊，这个案件我们每一天都会更新一点点最新的一个消息。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国民邮轮 Inter Island 哈，现在呢是彻底的拜拜了，告别了一个时代。那么在未来呢将会运到，就是开往印度，然后在印度被拆解开。
1: 是的，曾经服务新西兰多年的这个 Inter Islander 轮渡 Etiria 号如今正式进入退役倒计时。这艘轮渡呢后来还被改名为 Vera， 已获得批准前往印度进行拆解，预计本月底从惠灵顿出发，结束它长达10年的运营生涯。这艘轮渡呢去年被 KiwiRail 出售后一直停泊在塔斯曼贝，等待印度方面的批准。由于船体被视为危险废弃物，离境前还需要获得新西兰的环保许可。
0: 不过呢，围绕这一艘船的争议还是没有停止的哈，有很多的外籍船员向媒体抱怨工资偏低，又迟迟不能回国等等等等。有一些危险的这个废弃物是吧啊，所以要运得很远去到印度去进行拆解。OK， 没关系。其实我总在想，就是新西兰应该去善用于这个退役的大家伙，弄个什么博物馆啊，未来还能够收收钱。当然可能对于环保的要求它达不到，咱们就不太知道这个细节了。但我总觉得就是把它过去拆了挺可惜的，带着一代人的回忆，不能够做什么处理，让它变成以后一个观光或者是更值钱的一些项目嘛。在上面开个餐厅，是不是弄个怀旧纪念馆？
1: 是
0: 啊，大家进去的时候可以打个卡，弄个这个拍照，时代的回忆就这么拆了。总觉得不是一个最 上策哈。好，还有一个治安方面的案件是跟 Mount Wellington 的枪击案有关的，在几天之前发生了一起枪击案，现在呢也有两名男子被逮捕，其中一个人还有中枪哦。
1: 是的，这个奥克兰 Mount Wellington 的日前发生一起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重伤送院，目前已有两人被警方起诉。警方表示呢，案发是在周二的6:30左右，地点位于 Mount Wellington Highway 附近。警方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身受重伤，随后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案发后，大批的持枪警员封锁现场进行调查，还有法医证人穿着白色防护服走出涉事住宅。但进这个居民透露呢，警方也曾多次去到过这些住址。警方随后在昨晚展开行动，在这个Ireland Road 附近封锁锁定这个相关人物和地点，期间一名人员驾车开往住所，最终在这个 Pakuranga 被警方拦下并且拘捕。
0: 是，其实他就是离原来的那个大圆盘的地方不远啊，这个 Island Avenue 就是他就跟那个税务局那个 IRD 那个是一样的那个拼写，就旁边的一条小路，挺危险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注意。非常感谢很多暖心的留言，包括有朋友说都睡醒了你们居然还在直播直播了好几个小时了，20多年来这一档节目都是保持着每一天原来是2.5小时，现在我们是改成了3个小时的直播，希望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新西兰的本地以及国际方面的朋友。当然我们是一个商业电台，里边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商家的助力，也希望能够为这些商家更好的服务，连接大家的需求，我们共同支持着我们的社区可以变得更好，这个就是我爱纽西兰的一个初衷。其实在我整个的从业经验之中，这一档节目确实是挑战性比较大的，
1: 对，
0: 它需要我们对于国际需要对于本地都有自己的想法理解，如果只是播报现在 AI 这么方便，您干嘛听我们来说，是不是哈？所以我们所有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其实都是来自于大家的关注支持和喜欢，这几年其实不容易，包括我们的电台也是如此。我们能够得到的支持或者一些改变和变化都在经受着更多的一些挑战，当然公司也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方向，我们依旧希望能够坚守着我爱纽西兰这一片区域给大家带来这个服务。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人力是有限的，会出现一些乌龙的事件，或者是大家会觉得我们可能这个稳定度等等，但是我想说我们的团体现在大家彼此之间的相互的支持还是非常紧密的，我也非常非常感谢每一个陪伴着我来做这档节目的我的这个小同事我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啊，非常感谢每一个朋友的留言支持，我们会继续的把这一档节目尽量用心做得更好，然后减少其他的一些这个不方便的问题的一个出现。祝大家今天生活愉快，好不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9: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1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7: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心愿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拼箱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心愿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2: 找情远国际物流，
1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2: 找情远国际物流，
1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2: 也找情远国际物流，
1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2: 情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3: 杜姐，忙啥呢？
1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3: 哪个学校告诉俺？
1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9: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1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 0953-2977。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这个优惠活动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就是你记得那个脸部扫描哈
2: 对，
1: 那么就如果你买人寿重疾类的保险，可以作为一个脸部的扫描来有一个健康的评估值，它会依据这个健康评估和你告知的部分的这个医疗记录，那么它结合起来来做一个审核。但我看大多数时候它也不看这个医疗记录，它以这个为准了。是吧？
2: 是，就是有些客户就是脸部可能感觉就都比较各方面，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后边的系统是怎
1: 样，什么科技，
2: 对，什么科技，但是感觉就是速度会很快，问了很少很少的问题，不像原先就是说都 regular 的，不管有没有什么。所有的东西呢，都问一遍。但是现在呢，就是根据他的健康情况，有些人可能面部比较红，认为可能是有高血压，那么他就问相关高血压方面的这个疾病的问题。那有些就根本就是说非常的健康，那一下也就都过了。所以这个面部扫描这个速度又快，里边呢就是问的问题等于是节省了咱们就是审核的时间，
1: 是的，
2: 您还可以多享受一个月的就是免保费。
1: 对，你玩了一下那个扫描，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2: 对，我那个自己呢也试了一下，因为就是客户反馈，我说他问了什么问题呢，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就是脸部这个扫描，他会问到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那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和你的面部的情况，他会给你评估一个你自己现在的年龄的是多少。比如说你现在假定说是50多岁，那可能评估出来可能是50多或者是40多，这样的话你也能知道你自己跟你现在的这个就是等于是评估的年龄和你
1: 健康身体年龄，
2: 对，健康身体年龄他会给你一个报告。所以我感觉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
1: 那么如果现在购买人寿重疾，或者是我觉得买这些 mortgage protection 呢，比如说贷款保险、收入保险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用到这个 app 的话，可以多一个月的免保费。
2: 没错。
1: 所以呢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免保费，3个月真的是很多。第一年的保费3个月都免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或者看看你现在的这个保单能不能换成一个更合理的人寿重疾险，不涨保费。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测试一下你的这个实际的年龄和你这个就是说测试的年龄是多少，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想就是说让我们帮您来 review 一下您自己的保单，那同时呢现在目前因为有免保费嘛，所以也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一下就可以加上微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好多客户转去澳洲居住哈，那么如果你是某一家公司的保单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你把你的保单转往澳洲的。所以你如果想知道是哪一个保单，因为我们不想推广这个某一家公司，只是单独推广，所以呢你还是要单独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这个程序是怎么办。那么医疗保险呢，我们还是很强烈建议小孩一定要独立购买一个医疗险。因为我们现在遇到好多小孩就是生病了，家长才想起来，哎呦，我要买一个保险，但是已经就来不及了，这个项目是一定会被排除的。那么虽然现在医疗保险比早几年也涨了保费了，一个月大概60-70，过去是50哈，那么一年的保费大概700-800，也就够什么呢？够看2次专家，或者是做1次 B 超，也就是这样的价格。所以呢，小孩一定还是要有医疗保险的。那么请 Jenny 讲一下小孩的医疗保险 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都保些什么？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刚刚这里也特别强调了是小孩的医疗保险。一是小孩医疗保险，大家一定是尽早买，不要有这个就是说买了以后影响到你就是以前的一些病突然想起来了再买，那可能就晚了。之前的一些既往的疾病呢，那就不能承保进来了。所以呢，我们建议一是早一点买，还有一个刚刚Angela也问到，就是说小孩的医疗保险和大人的医疗保险有区别吗？实际上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小孩虽然只花了700多块钱，有些可能加个底费呢，是600多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小朋友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承保的内容和大人的这个医疗保险承保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并不会因为你交的保费少而降低了你的保障的这个范围。是因为保险公司呢更愿意吸纳一些小孩儿来，就是更多的就是客户嘛，吸引过来，实际上对小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优惠的。那小朋友的医疗保险都包括什么？实际上和大人的医疗保险包括的内容呢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看专家呀，做检查呀，手术住院啊，这些就是手术住院相关的这些补助呀，这些费用啊全都是包括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小朋友呢，那加一个牙齿视力险是非常合适的，因为牙齿视力险比如说你有整牙的需求，有配 OK 镜要求，
1: 整骨，对
2: 对，还有整骨，另外有一些就是小朋友就运动啊，可能有一些就是受伤，那么你去就是按摩也好呀，或者是针灸也好，那这些呢都能 cover 一些费用。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都建议小朋友要是有医疗保险，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比如开始上学了，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最好把这个牙齿的和视力的保险也加进去。
1: 是的，其实这个牙它还包括一个很小众很少理赔到的项目，但是确实有人在理赔，就是语言学习，就是小孩如果有某些字发不清楚或者是咬字不清楚，那么可以通过这个语言学习来让小孩说话更清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单。那么关于大人的保单呢，现在我们遇到好多客户都在说，哎呀，我的保费太贵了，我每年在涨价呀。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帮你看一下怎么样把保费优惠一下，做成一个优惠的方案。那么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就是有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他3年带病投保的保单，已经保了7年了。那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重新拆分，把这个医疗保险所有保旧病的项目还保着，但是把保费降下来，至少降40%，然后用40%里的其中的10%买了一份他想要的重疾险，所以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他还又买了额外一个日常险，因为他想要有这个就是洗牙呀，这个开药这个功能，所以就变成一个保单，然后拆成三个保单，但是保费还是降低了很多，所以客户是非常满意的。不是没有优化的方案，只是说你没有问过。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跟我们配合去看一下你的保单，让它在最佳的这个状态，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的保费太贵，那么就是想让我们帮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个降低保费的这个方案，或者是找看一下，帮您看一下，您现在目前的保障内容是不是合理，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根据您现在目前的这个生活状况、风险状况、家庭的贷款状况，我们帮您来分析一下，那么帮您找出一份适合您自己呢也满意的一份方案来。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呢，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都不理解加垫底费，到底对他的保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大多数的人的保费呢非常贵，都是因为年龄大了，但是还保持着无垫底费。那么我们通常会给你一个建议， 加多少电解费合适，因为我们会帮你计算它的性价比。那么有一个客户呢，他就是怎么都不理解，他的保单呢目前如果加1000电解费，他每一年这个保费可以省1800，所以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情况。我就反复跟他讲，假设你今年用到电解费，因为每年只需要付一次，那么你就把这1800的1000付掉，你还省了800。
2: 没错。
1: 但他就认为如果某一次我用到保险我要付1000，我就不高兴。所以我们一定会帮你算到性价比最好的。
2: 是的。
1: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建议一定是站在你的角度为你省钱，而且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尤其是如果你是男士星的客户，因为男士星的客户的话，可以说每一年吧，这个保单多少都会有点变化，对吧？
2: 没错。
1: 所以呢，如果你是男士星的客户，请你联系我们，我们跟你说一下你现在保单的情况，然后看看能不能降低保费。
2: 是的。
1: 能不能更优化一些。
2: 没错。
1: 然后告诉你里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会发 email 给你，因为这个 list 比较长哈。所以只要通过这个邮件可能会更方便。那么如果你也没有顾问，也可以授权我们做顾问，帮你管理你的保单。就像上周我客户他刚授权我做顾问，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帮我做个手术的理赔。然后我就帮他做了手术的一批，里边问的好多问题啊，都是我来帮他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你有一个顾问的好处。那么如果你也想找一个顾问看看你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是男士自星的客户，如果您的没有顾问，或者是您的顾问不满意，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作为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星的顾问。同时呢，如果您要是想，男士自星的保单，想看一下您的电笔费是多少，那么就是怎么样来降低保费，这些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做服务。那么如果有男士自星的客户需要服务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帮你看看你的保单。大多数的客户都会省很多钱，所以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这个服务本身是免费的，是不收费的，是帮大家看一下你的保单。那么目前呢，就是除了人寿重疾险有折扣的话，Jenny 再讲讲关于医疗险有什么样的折扣，或者保旧病，或者有一些什么条款。
2: 医疗保险这边呢，那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哈。医疗保险实际上免就是3年保旧病的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还是在的。那么就是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能够最合适的把您所有的这个既往疾病能够保进来。那3年以后我们来怎么安排，这些呢都是我们的服务工作之一，会帮您把您之前的既往疾病尽可能的就是把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保进来。所以如果不管您是年龄多大，不管是怎么样的多大的多严重的这个既往疾病，那么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医疗保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保这个 plan， 等于是这个保单可以帮您把所有的既往疾病承保进来的。那另外呢，就是医疗保险这边呢，如果您想就是比较希望就是能够海外就医，更加关注这些靶向药物，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推荐更好的适合的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方案，帮您来讲一下如何进行海外就医，海外就医的程序是什么，那么哪样的保单，包括多少的海外就医的这个比例。那同时呢，那些靶向药物到底是只是癌症的靶向药物呢，还是所有疾病的靶向药物，包括多少靶向药物，怎么来使用。所以这些呢，我们也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因为每一张保单实际上它的保障内容呢都呢或多或少呢有一些不同，但是每一个客人他的疾病情况不一样，那他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会把每一个保单的情况都帮您解释一下。那最终呢，哪一个适合您，我们呢也会帮您来推荐，帮您来介绍 当然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真心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真心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呢，就是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一下这个手机的脸部扫描做体检，可不可以试一下。那么是可以试一下的，我们也很快速的发给他，然后他试了一下。那试了一下的话，他现在显示的结果呢，就说他的心脏的年龄比他的正常的年龄，比他现在实际的年龄要年轻6岁，然后他心血管风险呢只会有4%，所以是很低风险的。然后还有一些数据我们就不适合再说了哈，但是大约呢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检测，他就是看一下你的血糖、心脏和新陈代谢这方面的指标，就通过扫描就可以，不需要抽血呀、等等这些哈。那么如果你想试一下的话，

0: 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再讲回来这个人寿保险哈，好多客户说，那是不是我买固定保费的人寿保险，假设我交到60岁、70岁、80岁，比固定到100岁我慢慢交更合适呢？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价格以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如果你提早交完，假设到65、75、85你交完了，这是假设到你可以活到很久很久的情况下你才合适。如果任何的情况下在你固定的这个保费之后100岁之前过世了，其实你交的要比你慢慢交到100岁的要交多很多。
0: 没错，是的，
1: 所以人寿保险我们就让自己有一个很长久的希望，就是我有个保险，我交到100岁之后我就不需要交了，所以我可以慢慢活慢慢交，每个星期交一点点，对吧？那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哪一天需要理赔了，后面也不需要再交了，那么提早交完就代表着你已经把从今天到100岁已经交完了。
0: 是的，
1: 可是如果你理赔了，这个是不退退的。
0: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钱一大笔的钱一下子就压在那儿了？其实这个不是很合理，我们不推荐，至少是吧？
0: 没错。
1: 那么Jenny 再讲讲最近就是很火很火的重疾险固定保费。
0: 好的，那我最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最近的工作量呢，就是比较多的客户来咨询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啊，他们也提早买一笔大额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固定保费，那还有一些就是中年人，还有一些稍微年龄稍微大一点，其实都不算大，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都觉得买一笔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合适的，特别是固定保费。而且我还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去澳洲呢也不少朋友呢去澳洲嘛，所以实际上不管是人寿保险也好还是重大疾病保险也好，那么所有的这类风险类的保险，那么它都是全球承保的，不管你是在澳洲确诊了重大疾病，还是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那么都是可以进行来信息，就是等于是您就是告知我们，我们就来帮您来处理这个申请这个理赔，人也不需要回来，所以您就放心，这是全球承保的。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这个固定保费这一块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户呢想选择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而且是提早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现在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有一些是年轻的，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但现在说句心里话，即使是50多岁都是属于年轻，那么就是说有的是20-30岁就有确诊这个癌症啊这种，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特别严重的重大疾病，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也咨询，是因为他们身边也是多了很多的这个确诊重疾的这种等于就是群体吧，也不知道是原因是什么哈，但是现在确实确诊重疾的多了，咨询重大疾病保险的客户呢也多了，所以呢您如果就是不管是您是多大年龄，那么我们可以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咱们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您买多少额度，固定到什么时候，这些呢我们都会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选择一个适合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因为重大疾病保险里边呢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里边有一些你是理赔一次的，还是理赔4次的，还是理赔5次的，还是我就不需要，还是我是独立的重疾，还是我是联合的重疾，要不要 buy back，所以这里边呢就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所以我觉得就是您不需要每一项都去研究，可能您研究的肯定是不如我们在这边就是通过专业的人跟我们来培训讲解的，我们理解的会更清楚，所以我建议呢如果您是想选择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会告诉您您怎么选，或者是哪一个选项您要不要。

0: 选，我会告诉你不同选项的这个价格，那最终呢，由你来决定到底是要不要选，怎么来选。所以这一块呢，重大疾病保险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确诊了重疾，那么是给您一笔钱，那这笔
1: 对，
0: 钱，
1: 一笔现金，
0: 对，是先给您的，您这笔钱想干什么都行。你说我想还是想在公立，或者是我用我的私人医疗保险去治疗，那和您这个重大疾病保险是不相关的。您买二
1: 是，
0: 十万也好，买30万也好，现在很多客户都照着5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来买了，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一是价格呢还好，而且呢固定保费呢年轻的时候还便宜。有些买4次，那么如果要是买50万4次的话，那将来就是这个人就年轻人等于就有200万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总体的这个 cover，所以是非常合适的。后续如果您出国了，在这边没有医疗保险了，那您还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候固定保费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也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我已经有好几个客户理赔了这个重疾险以后，然后到海外去就医，去做先进的新科技治疗，
0: 是的。
1: 所以会效果会更好。那么也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概念哈，因为刚好我手边就有一个报价，他是男生，28岁，然后保了80万的重疾险，固定价格到75岁不涨价。每一个重疾赔20万，一共可以赔4个不同的重疾。那这80万固定到75岁都不涨价，每一周的价格的话是19.13，就是每周就20块钱，在他75岁之前都不涨价。所以重疾的高理赔是45到65，基本上如果他很健康，可能70岁左右他也许就取消了，就不保了。
0: 是的，
1: 所以这是个很合理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疗险，你不能承担，或者你干脆就没有打算买医疗险，那么至少要有一个重疾险来兜底。
0: 是的，
1: 现在好多客户把医疗险改成重疾险了，
0: 没错，是的，
1: 因
0: 因为
1: 为
0: 医
1: 觉得
0: 疗
1: 小事儿的话我还能扛，
0: 是。
1: 对，但是大事的话，我真的就是需要快速的，然后更好的这个科技治疗。
0: 没
1: 我们
0: 错。
1: 其实可以看那个新闻，都可以看到，经常会讲到某些老外就去中国去做一些。就是癌症基本上癌症晚期的治疗，但是在中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康复，因为有不同的科技。
0: 没
1: 所
0: 错。
1: 以呢，就是你给自己留一份重疾险，就给自己多留了一份机会。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遇到有一些客户，因为收入啊，因为贷款等等原因，所以把医疗险改成了重疾险。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年龄，重疾险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你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那么重疾险怎么来购买，对你来说是最合适，那么价格是多少，那么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一下报价，那么您来参考一下。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9，021-182-489。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一个报价给你，然后同时告诉你什么样的结构更适合。就像 Jenny 说，我们几次理赔呀、啊，里边要不要包括残疾险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致残的风险的这种工作。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呢，这个是一个要关注的点。那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很准确的分析。那么关于这个保单呢，就是说，哎，给你讲一下这个，如果买这个重疾险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0: 好的。那如果您要是买这个重疾险呢，首先说一下这个优惠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之前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 BMI 的事儿哈。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么可以享受终身15%的这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您的 BMI 不达标，或者是您现在吸烟，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是吸烟，吸烟真的是没有办法。现在 BMI 的范围也扩大了，所以有些客户哎自己呢可能比较过胖啊或怎么样，但是基本上现在都给享受了15%的这个优惠。所以呢，就是
1: 是
0: 大家
1: 终生的，
0: 对，不要自己就是在就是网上查一下我自己的 BMI，因为保险公司给出的 BMI 的范围比网上给出的 BMI 范围的标准要大，要大的范围就是说，如果您觉得网上可能不合格，但是实际上 资本是合格的，所以这
1: 是
0: 一
1: 的。
0: 块呢，就是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另外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还有呢，免两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那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现在目前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优惠活动吧。您这样的话，您前两个月呢就不用付保费了，那保障还在。昨天还有一个客户跟我说：“Jenny，我这保险为什么一直没有扣费？是不是没有保成功？”我就帮他查了一下，我说那个。现在不是还属于在免保费期吗？哦，他明白了，明白。所以就是说，大家知道一下哈，就是免保费期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么您呢是不需要付保费的，这是就是免保费。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优惠哈，最近我这边有一些客户呢都在关注，就是说，就是律师也好呀，或者是遗嘱部门，他们就在做这个遗嘱。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重疾险也好，人寿险也好，如果您有保单里边有这个客户福利的话，您可以利用这个客户福利，那么去申
1: 来
0: 请
1: 建
0: 做
1: 立，
0: 这个来建立这个遗嘱。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不管是老客户朋友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还是说新的客户朋友，那么如果您的保单有客户福利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您现在不工作了，那么现在需要就是咨询、
1: 做个规划，
0: 做个规划、职业规划，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利用我们的这个保单福利来进行的。另外，比如说您的身体现在目前呢需要就是说调整，那么需要找一个健身方面的一些服务，那么这些呢也是通过保单福利来进行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保单福利每年有1000块钱的这个保单福利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可以每年给你恢复，每年都可以使用。所以这个保单福利现在我感觉就是用的客人呢越来越多，
1: 是
0: 所以
1: 的，是的，
0: 大家呢是在这边呢也再解释一下，如果您有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如果您的保
1: 是
0: 单
1: 的，
0: 承保3个月以上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客户福利了。
1: 对，但好多客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福利，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想知道你有没有福利，可以联系我们，因为我最近理赔就是帮着一个客户，我就跟他说你有这个福利，然后他用了什么呢？他是用了职业规划。就他请了一个专门的职业规划师帮他重新写 CV，然后重新做这种 interview 的培训，然后把他的 LinkedIn 和所有的这些能够招聘的地方，能够显示他个人的这个情况的地方，全部都改了，就是做成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一整套。所以呢，这个付费也是由他的这个重疾险来付的这个保这个费用咨询费，所以听上去很神奇啊。那么可以联系 Jenny，我们来给你详细的解释一下你
2: 您
1: 的
2: 会
1: 保
2: 正
1: 单里
2: 确
1: 有没有
2: 使
1: 这个
2: 用
1: 部
2: 您的
1: 分，
2: 保险
1: 然后
2: 吗？
1: 这个
2: 您
1: 部
2: 是
1: 分是
2: 否
1: 多
2: 经
1: 少。
2: 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最近好多客户就是问到关于日常险，就是我不想付很多钱，但是呢我又想有一个保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而且我平时就可以用的。那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我们就叫日常险。那日常险的话，通常就是成年人就是10块钱一周。
1: 没错。
0: 所以一般来说10块钱一周大家都还可以负担。它可以理赔什么呢？它可以理赔看家医，然后或者是护士帮你做了一个什么项目，然后还有开药。还有就是加医给你做体检，然后还有关于牙齿相关的，一年可以理赔500，然后还有验光和配眼镜。很多人对这个验光配眼镜呢就是有误解，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说怎么说呢，度数要很深，或者是已经有度数的情况下我才可以用。其实你在眼睛还很健康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做一个眼部的一个验光检查，包括眼底，包括眼压等等。那么如果在新西兰的话，我们会经常听到一个就是说晒伤。其实晒伤不光是你的皮肤，还包括你的眼睛。
1: 没错。
0: 像我也有这个保单，那我就用它配了一个太阳镜。因为我多少有一点度数嘛，我就配了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然后一个是开车戴的，一个是日常戴的。所以呢这个保单都是可以帮你来实现这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关于听力方面的检查，还有就是关于我们华人喜欢的针灸啊、正骨啊、理疗啊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项目每周10块钱其实是很划算的。那么这张保单一年最多的理赔额大概1600多。保费的话，如果是一周10块钱，一年大概500多块钱。那么你就可以去用这张保单了。所以如果你想感兴趣这个保单保了什么内容，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这个日常小保单呢，刚刚安哲雷想了一下，特别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这张保单是独立承保的，不是说您一定要买什么保险，是它的一个附加险。不是，它是可以独立承保的，特别是在您洗牙齿的时候，配眼镜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针灸方面的，就是诊所那边额外收的费用，这些都是可以理赔一部分的，还有看家庭医生也可以理赔一部分，所以理赔的内容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般就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哈，都有的话一般每年洗牙的话2次，配个眼镜啊，有的时候按摩需要啊，看看家医的时候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实用，而且呢价格还便宜。如果你也想寻求一个价格又便宜非常实用，当然不是说你要理赔多少金额哈，刚刚安哲磊说了这一年可能理赔1600块钱，但实际上您真正花的钱还是有限的，所以基本上呢是能够就是全部理赔回来的。那么如果您想咨询这个日常小保单，您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可以帮您来就是解读一下，当现在目前这个日常小保单怎么来使用，每一项的理赔额度是多少都会告诉您。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就可以加上了微信。最近我还有听到一个就是新闻里在讲说，可能要严查这个有房屋贷款但是没有房屋保险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因为如果一旦银行发现你的贷款是有的但是没有房屋险，那么你就会有存在风险，因为银行不会承担这个风险，所以不要为了省钱而冒很大的风险。而且我们其实生活在新西兰，这如果你在这已经生活了半年，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半年这个天气的变化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可以说一会儿风一会儿雨哈，然后而且这个风雨的话都是非常有的时候会到这种灾难的这种级别，所以呢不要把自己置于这个风险之中。所以我那天听到新闻，我就在想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哈，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还在线，你还在保障之中。如果你觉得价格贵，其实你可以把垫底费调高一点。
1: 是的，
0: 毕竟发生的几率还是小的，但是不是没有。
1: 没错。
0: 所以呢，你可以就是有一个保险存在，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的情况的话，你可以自付额多一点，而不是要没有。那么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好的哈，不要这样做。
1: 是的。
0: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多客户认为，在这边就是看医生太难了，排个加一，说我的加一要等2、3周，然后一付呢就是100多块钱，就是有145，这个客户是他的是145，就诊一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保险里面本身就有免费的加一，你为什么不用呢？你就在他的这个保险的 app 上回答一下你现在的症状，他会问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然后你回答了以后，他就会出现一个选项，是联系你的加一，还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加一。那么这时候你选择在线加一，通常的话在24小时之内就会有在线加一，一个真的医生给你打电话，给你问诊，然后如果你需要去做任何的仪器检查或者是做推荐，这个医生都是符合要求的，所以实际上你的保单里有很多附带的这些选项，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都认为我是买了一个保险，但是怎么用不知道，它包含什么样的小的一些项目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是很吃亏的。
1: 没
0: 那
1: 错。
0: 么如果你也有保单的话，不管你有什么保单，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告诉你你的保单有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
1: 因为保单里确实是有很多你可
0: 严
1: 能不
0: 寒
1: 太
0: 条
1: 清
0: 款，
1: 楚的地方，可能经常不用的一些地方。因为刚刚安特说到就是在线加一哈，我也想到就是说有一些客户朋友呢就问我们，就是说咱们这保险里边有没有体检？因为咱们华人就特别关注这个体检，国内比较盛行嘛，就是做体检。那我大家说一下，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保单里边，虽然有些您可能用不着加这个体检的项目哈，但是咱们每年实际上，比如说验血也好，验尿也好，这些都是免费的。您可以做个全血的检查，在新西兰验血里边，它是可以包括肿瘤的这个筛查的。您可以跟医生说，我要做这个肿瘤筛查的这个验血，一旦发现任何，如果您要是所有的指标都正常，那说明您没有这个风险，不需要像一样，我需要什么拍片儿啊，需要怎么样这扫描啊，这个是说血液是内部是最准的，您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风险，比如说有任何一个指标不正常，那医生就会给您开这个转诊信到相应的这个专家部门去。看，那当这阵儿的时候，您的这个保险就可以启动了，因为您可以看私人的专家，可以进行私人的这个检查，可以进行这个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有手术住院啊，这些都可以走保险，而且同时，比如说您的保险又可以海外就医，你还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手术。所以这一块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的问题就是说，虽然咱们保险里边可能您要加这个就是免费体检的这个项目。基本上的客户都是没有加的，因为加的话是额外付费，是不合适的，也没有必要做这块的这个额外的体检。您通过这个血液检查，那么就可以测出您的这个情况。没有任何情况的话，您不需要看，也不用担心。那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您就是进行这方面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启动保险，后续的私人专家后续给您进行治疗。所以这一块呢，跟大家呢就是再就是啰嗦一下吧。
0: 是的，所以呢，你的保单你一定要知道里边有什么内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客户都是，哎呀，真的是像客户自己说，我亏了1亿，我原来还有这些项目，尤其是这个客户福利哈，你可以用来做家庭这个财务规划呀，或者是建立遗嘱啊，建立信托等等都是可以的，包括职业规划、心理咨询，所以这些很小的这些项目。附带在你的保单当中，你是可以用的，所以你用到了以后，你就不会觉得我只是在付保费，然后拿着一个无效的东西。因为像尤其像人寿保险，通常大家都不会期待去理赔，但是它又是一个必要产品，对于家庭的风险来说，尤其是有贷款、有未成年的小孩儿，所以这是一个必要产品。那么如果你拥有这个产品了，它还有一个附加的一些东西，你每年可以用，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有一些客户说， 我这个固定保费以后，我一年保费才870多，你真的给我这1000块钱吗？我说不是我给你，是保险公司给你的，所以你要去用啊，你用到了，那么你就值回你的保费了。所以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里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什么客户福利，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有个客户就问我，他说我现在那个保单，是不是固定到100岁的？我都忘记了。如果不是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改到固定100岁？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快速的，它是固定到100岁，它是2017年的时候固定的。然后现在保费是180多，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报价，如果他今天买的话是540多。
1: 还是
0: 我跟他说，对，我跟他说你是固定保费的，很好。然后如果今天要固定的话，已经是这个价格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好处，
1: 好
0: 你
1: 处，
0: 是不涨价的，而且是在你年龄最年轻的那一天，然后固定下来，未来你肯定是向着年龄增长去发展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的保费却不增长，而且你可以持久的拥有。那么，姐，你可以说一下，如果已经活到100岁了，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如果您就是说真的已经活过100岁了，那么就是上现在就是固定到100岁的保单的话，到了100岁就是不需要交保费了，那您的这个保障呢还在，什么时候出险呢？什么时候赔？所以呢，之前有一些保单呢，它是说，到100岁以后，那么它会变更保费的价格。那么你想想，就是一个100岁的人呢，他的这个保费会变更到多少钱？那保险公司肯定会进行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风险评估嘛。那这样的话，他100岁的你出险的几率高，那么他的这个价格，保费的价格一定也是贵的。所以呢，如果您是选择正确的保单，那到100岁的时候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还在的这个保单，那么呢，您的这个选择一定是最正确的。那这样的话，到100岁。不需要交保费了，保障呢还在。
0: 是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选择对你的产品，然后知道你的产品它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1: 没
0: 到
1: 错。
0: 不同的年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有一些保单是你固定了保费以后，到了那个年龄，它就开始向下递减你的保额，但是保费的价格不变。
1: 没
0: 假
1: 错。
0: 设你到65岁了，你还是交每个月300块钱，但是你的保障从50万减到45，然后下一年可能减到43。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尤其是你没有顾问的话，或者是你跟顾问已经失联了，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服务顾问这个部分呢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就是联系不到您的服务顾问了，或者是您的服务顾问已经一年没有帮您 review 保单了，那说明这个顾问有可能就是说，他不做了，或者是各种情况，那您现在就是说您的保单就一直就是说等于是没人接管的状态，那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免费的来，看一下这个保单。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士新的保单的客户的话，就尽快联系我们，因为大概率你是可以降低保费的。
1: 没
0: 包
1: 错，
0: 括你一定要了解他每一年保单的内容变化都有哪一些，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没错。
0: 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境，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大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